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循着陶喆的歌声走进苏三说的戏曲世界，感受流行与传统的惊艳交融。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京剧经典剧目《玉堂春》，讲述苏三蒙冤入狱，最终与心上人王景龙重逢的故事。陶喆大胆地将京剧的戏腔和 R&B 还有说唱结合，前奏的苏三离了红铜线一响起，瞬间拉满了古韵的氛围，而后的说唱段落又将故事拉回了现代，古今切换毫无违和感。歌词里的悲欢离合在戏腔的婉转和说唱的利落间娓娓道来，让传统的戏曲故事以新潮的方式焕发生机，也让听众在旋律里读懂了苏三的坎坷与坚守。听国风，品戏韵里的岁月悲欢。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事，让你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年多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今天呢，这个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依旧是特别诚心的感谢诸方恒顺里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当然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诸方恒顺里百年恒顺老厂址，国企出品，主城核心什么都有哦，很方便。
1: 1.14的低密小区，130到240平的户型也非常的全，毛坯交付随便装，现在实景样板已经开放，各位可以拨打电话预约8085-5666，
0: 8085-5666，8085-5666，非常好记的数字啊。
1: 哎，你要说到房子，你知道好的房子对我来说应该是什么样吗？
0: 对你来说，那就是大，便宜，然后位置好。
1: 哎，这好像就不有点矛盾啊。你这个太粗浅太肤浅了。
0: 我这说的都是百姓心中所想，怎么会是太粗浅呢？那你认为什么是好房子？
1: 最重要的一点啊，采光要好。

0: 采光好、嗯、哦，
1: 这有什么好笑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能让我随时感受光的力量。
0: 我在这儿笑一下、啊、可以吧？
1: 我相信光、啊、
0: 不是你相信光，你还要变身还是怎么的啊？你太，你都多大了，你为什么要讲这么中二的台词呢？
1: 这个跟年龄无关啊、嗯、
0: 每一代人都相信光是吗？
1: 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中二病。
0: 对，
1: 哎，当然了，明显我现在有时候病的比较严重一些
0: 哦、嗯、这个病还会加深呢、哎、啊这个就这样吧，我们既然说到中二这个词儿，我们不妨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中二病。嗯，简单的来讲呢，就是你的智力啊、喜好啊什么的都基本上停留在初中二年级的水平，不能再多了。嗯，对不对？总之就是非常的幼稚。
1: 对
0: 啊，比方说张扬之前给自己起了一网名儿，嗯，等我笑一会儿啊，起了一网名叫张若惊鸿，
1: 挺好的吗？不挺好的吗？
0: 好，是就是中二病的代表。
1: 哦、改了，现在改了啊！
0: 啊，我，你看我的网名就不一样，嗯、我叫赵黎惊梦。
1: 哦、啊，这不差不多吗？
0: 怎么？一看就特别，就是更高级一些，起码是职高的水平了吧？
1: 啊，这不是初二了，
0: 初二了吧？啊！
1: 但是呢，正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中二病。嗯，你自己犯病的时候，觉得世人皆醉我独醒。
0: 对。
1: 但当别人呢，也就是当你看到别人犯病的时候呢，你才知道这个中二病啊、嗯、原来如此的丧心病狂啊，失去理智。
0: 是比如说我们在网上找新闻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些热搜、嗯、有一些热搜我作为这个年龄层我是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知道吧、哎、不过这样的场景呢我倒是见得多了，然后就慢慢的也就适应了啊、我已经不在这个叫什么微博的主流文化当中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我就抱着学习的心态嘛、嗯、然后点进去看一看，我心想这热搜到底在讲什么。嗯啊，然后热搜名字很简单，叫恋与升空男主公开。
1: 首先呢这个念的方式呢应该叫恋与升空、男主公开。恋与升空是一个他的名
0: 啊，恋与升空，
1: 果然脱节了。
0: 对，然后我心想这一，后来我就绞尽脑汁去猜呀，恋、与升空，男主公开，那肯定是一部什么仙侠古偶剧选角，然后最后不知道选了哪一个特别热搜体质的男星呗，对吧？是这样吗？嗯，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压根儿不是这么回事。恋与升空，它不是古偶，它不是什么偶像剧。嗯。它是一个游戏，
1: 没错
0: 啊，然后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恋爱手游，我觉得很多小年轻人小女生都特别喜欢玩、说里面的男主角都特别的帅，很刺激的。
1: 哎，当然了，对于这个游戏呢咱们不做过多的评价 啊，虽然我是一个游戏老玩家啊，毕竟现在很多人有人说我爹味儿重啊。
0: 你应该不会去玩这个恋爱游戏。嗯，
1: 我也不一定，我小时候也玩、我小时候玩的叫牧场物语，也能谈恋爱。
0: 真的？
1: 就是咱们也不说应不应该玩 啊，也不说好不好，所以你爱咋咋地，反正 啊好好你们谈恋爱就行了，谈好了都是自己的。其实呢我也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毕竟我们也是服务行业。
0: 对，我们做广播就是服务行业嘛、
1: 我们广播也得靠吸纳年轻人来收听。
0: 对
1: 啊，因为要不然的话你退休了，一代一代退休了，那我们广播要万一没人听怎么办？总得拓展点新听众。
0: 退休以后不上早班了，上班路上不需要我们陪伴了。
1: 对、所以呢咱们得虚心学习现在年轻人的关注点，
0: 就是
1: 他们喜欢什么，
0: 对，
1: 在看什么。
0: 对，
1: 所以呢我也研究了一下、一个恋爱手游怎么会能冲到热搜榜第一呢？
0: 是，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叫什么恋与升空是吧？
1: 哎、怎么就能在那么多人关注呢？
0: 对呀、
1: 他们一定没有买流量，毕竟微博是最公平公正的地方。
0: 你，好，我相信你，
1: 对吧？
0: 说的话是真心的。
1: 哎，而且我也思考，那为什么恋与升空能冲上热搜，而八点醉来士就不能呢？
0: 你这想的有点多了。恋与升空能跟人家小年轻人谈对象，你能吗？
1: 要不你花钱买我声音，我就不露脸儿，应该也行。
0: 就天天夜里边啊，不是晚上催你睡，哄你睡，然后早上叫你醒，是吧？
1: 录一个有偿卖，
0: 我不要
1: 一毛钱，一毛钱一条，
0: 我不要
1: 两毛钱定制啊。
0: 那个今天既然讲到一些热搜，我们这个有可能一代人一代人他的喜欢的那些梗啊不一样，大家能给我们普及一下吗？就是我也不想跟年轻人有代沟，现在热搜是什么？年轻人喜欢的是什么？都可以来说一说，分享一下哦。
1: 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
0: 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哎，这个唱

0: 选最来是
1: 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2: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

0: 际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2: 哦、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1: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3: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3: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3: 大家除了啊，在车载收音机或者是手机 APP 里边搜蜻蜓 FM 啊、喜马拉雅呀、云听啊等等的 APP 里边搜镇江文艺广播，可以在线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一下来世镇江，因为我们还在视频直播。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你们算是有福了。就是
0: 看到什么？
3: 不是，就是在放广告啊，放歌啊，咱俩把话筒一拉呀，然后就是直播室里面那热火朝天呐、
0: 啊。因为我们直播室里还有一个擂台
3: 啊，对，
0: 到时候拳击手套一戴就开始。
3: 那倒没有，
0: 打起来了，
3: 就是唇枪舌剑呀，就是听到一些不适合在广播里面播的东西。
0: 我们还是说回广播里的事儿，我们刚才说那个恋与深空的这个游戏，为什么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呢？
3: 为什么呢？
0: 首先呢，
3: 就跟我俩一样，特别二呗。
0: 主角的没事、我不二、
3: 就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啊。
0: 对，主角的名字就差很多。
3: 什么呢？
0: 你看人家公布的男主角的名字，沈星回。
3: 沈星，你等会儿，沈星回，沈星回这个真的好像是哪个偶像剧里边的男主角。
0: 离深、齐豫、秦彻、夏以宙。我叫张扬。
3: 你这个名字拿进去就好像很突兀
0: NPC
3: 你就不适合在里边，
0: 专门出现在数学题里的那种。
3: 哦，
0: 你以为你名字好呢？你经常出现在一些英语题里好吗？ Hello Lily。
3: Hi、
0: I'm 赵丽。
3: I'm Lily、
0: 你就这，我们就出现在一些不该出现的一些位置。
3: 也没有，就是小丽和小杨、你都不能出现在数学题里，小丽和小华两人一起去种树。
0: 小名、
3: 这个，所以这个名字起的就不适合偶像。
0: 嗯，
3: 他这个主角好想跟沈星回谈恋爱哦。
0: 你看啊，而且呢，这个游戏里边的哥哥呀，还不少，就各种类型由你挑选、你看人家这个名字就带很强的氛围感，
3: 是
0: 沈星回，星光归来、浪漫又飘渺，
3: 是的，
0: 离深，静谧幽深、自带那种最流行的破碎感、
3: 哎呦，
0: 奇遇，当然他不是那个，不是
3: 唱歌的，
0: 不
3: 要问我从哪里来，
0: 是祁连山的那个祁，李煜的煜，你光听名字就知道，哎，注定有一段不平凡的际遇，
3: 是
0: 啊，这个音那个谐音也是这样，
3: 嗯，
0: 包括秦彻，你一听就是有故事的人，
3: 是的，
0: 夏以宙，哎呦，又是夏天。
3: 这个夏以宙我觉得也不错，
0: 哎，阳光又温暖，
3: 介绍给我一下。
0: 就每个名字都自带剧本，
3: 嗯，
0: 你光听名字你就知道这肯定有故事。
3: 哎呦，你但凡给他们改一个常见的名字就没有这感觉了、所以名字很重要。你说那个游戏恋与深空对吧，男主角分别是张伟、李强、王浩、刘洋、赵建国。我不是说这些名字不好啊，我只是说他不适合出现在这个游戏当中。
0: 对呀、
3: 因为太是我生活当中的老歌了。
0: 然后跟他们谈恋爱的女主角，分别是李红、张燕、王静、张丽娜、孙胜男。你这不是恋与深空了，这是我的父亲母亲。
3: 不是，我现在心里有点抖火。万一咱收音机前就有叫这些名字的朋友呢？
0: 确实非常有时代的特色嘛。
3: 所以我明白了，这叫什么呢？八点最来世啊、咱这个节目没有年轻人群体，里边火起来，那都是有原因的。就因为我俩名字有点普通，是不是这本身就不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哎，我们还有别的主持人呢。今天稍微讲一下，你像那些名字好文艺的。亚楠，
0: 哎，这个名字其实挺好的，
3: 不错吧？
0: 没了，
3: 对，
0: 没了，没了，没了。
3: 还有什么没？
0: 我想
3: 没什么，
0: 我想了半天了，没有。
3: 我们走的路线不是那种深情路线，不是要跟大家谈对象的路线。我走的就是你这个生活当中的邻家小妹啊，张扬就是你的隔壁老哥，对 对吧？咱就是生活当中，
4: 凭什么你就是小妹，我就是老哥啊？
3: 咱就是生活当中的好朋友，你有啥事儿，开心的不开心的愿意跟我们分享，有啥有营养的没营养的愿意跟我们唠唠，这就是咱这个节目的服务性啊，
4: 朴实、
3: 对，
4: 朴实啊，
3: 朴实又有光彩。
4: 但虽然名字普通啊，但名字普通归普通啊，能够让大家记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3: 对，你说，要洋气的名字我也可以起，但是就感觉有距离。
4: 哎，对对，
3: 对不对？你看我们就是很亲切，咱就是好朋友。你好朋友要带你出去玩，你心里就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4: 哎，
3: 啊，就是没有压迫感，没有那种距离感，好像怎么跟他混不熟似的。我就是你跟我接触一两次就是我的好朋友。
4: 都记得赵丽八月八号要带队去潮汕玩啊。
3: 是的，八月八号要去从南京禄口机场飞到揭阳，然后我们还会去到潮州啊、汕头啊。

0: 那所以说你也不用操心这个团我要等你，你要等我，我要等他的。另外这个团就非常的好，什么叫一价全含？含来回的机票，含中间的这个所有的交通的费用，然后早餐、中餐、晚餐都有，不需要你额外花什么样的钱。当然你自己就是特别想吃点别的小吃，因为我们住的地方都是那个楼下就有好多小吃的那种。
1: 因为潮州那边正好住他们那个古城牌坊街旁边，
0: 对，
1: 那个地方啊，
0: 你走两步，
1: 特别的，不用走两步。你放眼望去全都是小吃，
0: 是，
1: 而且我因为我去过，以我的经验来说，没有踩雷的
0: 啊，
1: 只有什么情况下你会觉得它味道一般呢？
0: 什么吃的特别饱的时候？
1: 吃太多了
0: 啊，
1: 因为在那儿我就没饿过
0: 啊，
1: 不能叫没饿过，我就没饱过，一直是撑的状态。
0: 是，那另外这一次除了叫美食之旅，这个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些民俗文化的一些体验，对吧？比如说我们可以欣赏到传统的音歌舞啊迎老爷呀、等等等等的民俗表演。
1: 没错，本次行程呢，我们成人价每人是5980块钱，因为暑期嘛。12周岁以内的儿童是每人4580块钱。如果各位想要具体的行程，可以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
0: 18344811963，我们就会把这个行程详细的东西都发给你喽。一起来听歌啊，这是阿珍爱上了阿强。

0: 想追来是可可爱爱，值得期待。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

0: 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2: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2: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峰恒顺里独家冠名的8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5: 喂，你还记得我吗？
6: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5: 没办法，
4: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

0: 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1: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2: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3: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2: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3: 我是张扬。
2: 是前几天我看到一条热搜啊，那个热搜说是什么恋与深空男主角公布，然后我就觉得我看这一串字呢，各个字我都认识，组在一起我不一定懂它什么意思。
3: 对，因为你会觉得我应该想错了，结果点进去之后呢，发现自己确实想错了。
2: 对，我以为是什么又拍了一个什么古偶剧，然后选了一个男主角什么谁谁谁，对吧，什么诚意啊之类的，哎，我特别喜欢的，结果发现不是，恋与深空它竟然是一个游戏
3: 啊，
2: 一个真人可以在这个游戏里边找这个漫画男主去谈恋爱的那种游戏。所以我就觉得自打这个知道它是个游戏以后，这个事实给了我极大的暴击，我觉得我离年轻人的心理世界越来越远了。
3: 关键这游戏里边的名字呢，它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文艺一点，
2: 特别适合谈恋爱，就比如说
3: 沈星回啊、黎深呐、齐豫、秦彻、夏以宙等等等等、像我们的名字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普通了，就没有那种在年轻人当中啊流行开来了这么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条件。
2: 就是我就想说，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名字啊，就一听，咔嚓一下就有那种修仙的气质。现在不是最流行什么修仙呐、炼气啊什么这种吗？筑基，哎，这种玩意儿。
3: 其实我上学的时候都有了啊。
2: 对
3: 啊，
2: 但是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名字也仙气飘飘呢？
3: 最起码我得改个姓儿、
2: 你连姓张都不行。
3: 这个姓张太普通了，大概率啊，我觉得应该姓叶。
2: 姓叶。
3: 嗯。
2: 哦，你叫叶阳。
3: 现在流行姓叶吗？我叶阳。
2: 叶阳。
3: 赵丽就叫古飘飘啊。
2: 什么呀，就是名字还不是最关键的，就我们这节目的风格也得改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内容，就是咱感兴趣什么，听友感兴趣什么，愿意聊什么咱们就聊什么，是不是太平淡了，我就觉得年轻人听不进去。
3: 对
2: 啊，你得包装成年轻人喜欢的样子，就甭管你什么节目内容啊，哪怕你是一个新闻节目啊，
3: 哎，你比方说报一个新闻啊，最近有一新闻说四川成都地铁上有一个女孩坐在那个爱心专座上，老人呢他强制让女孩让座，
2: 是
3: 一把拽起女孩胳膊，随后呢跟女孩的父母发生争执。
2: 是的，
3: 地铁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呢，地铁倡导文明出行，倡导尊老爱幼，但是并没有强制要求，就这么一个新闻。很简单，对吧，刚才那种播报方式吧，年轻人有时候听起来没什么意思，
2: 就是不喜欢听我们播新闻，平平淡淡的播。那所以说怎么样吸引年轻人呢，就是让年轻人愿意听我们的节目，能不能换一个风格，比如说播新闻咱也有一种修仙的方式来播新闻，能不能，
3: 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把一些要素你改个名字就可以了、你比方说这不是那事儿不是发生在成都地铁吗，
2: 是的呀，
3: 成都地铁咱们改个名、
2: 叫
3: 蓉城地脉灵轨，轨道的轨是吧？
2: 你这么一讲，我好似通了。哎，确实啊，
3: 对吧？地铁的工作人员，就叫灵轨执事，女孩呢就叫筑基少女，老人呢叫万劫沧桑，
2: 然后这个标题也改一下，新闻标题不是什么地铁让座起争执了，就叫天府灵轨大乱，万劫沧桑，强抢爱心宝座。怒拽筑基少女，这个名字我这么一报的话，是不是年轻人也很想听听怎么回事啊？
3: 对呀、新闻的正文大概就是：蓉城地脉灵轨，乃修士代步法器，车厢设有人心宝座，只劝修士主动礼让，无强制规矩。筑基少女当日神魂亏虚，正坐在爱心座上打坐养气。一介万劫沧桑，自是道灵悠远，突破元婴，勒令筑基少女立刻起身。少女不肯，苍手气力暴涨，一把死死拽住少女手臂，蛮力冲撞少女经脉，全车灵气动荡，眼看就要天地玄变。
2: 哇！
3: 幸而灵轨执事及时出面镇场，
2: 工作人员，地铁工作人员
3: 当众放话：人心座只是倡导善心，并没有强制让座规矩，仗着年纪动手伤人，根本不配修道。修道先修心，道灵再高也不能横行霸道，让座是情分，不是本分。
2: 是
3: 这是练习生叶阳发来的最新报道。
2: 还练习生，实习生都不叫了，都得叫练习生
3: 啊。
2: 那要是哎，要照你这么讲的话，这个我们要是这样做节目，咱八点最来是以后得火遍镇江啊。
3: 啊，至少年轻人，也不
2: 要不这样吧，以后咱那个名字也不要叫八点最来四了，来四也是我们镇江的这个本土的方言改过来的，就吧？慢 nice 的，慢来四的。
3: 就可能很多年轻人他都
2: 呱呱叫，
3: 说的没那么好，哎，呱呱叫好像是。
2: 就翻译一下，就是快快装了，这个节目赞了不得了，赞了不得了，八点最赞了。这时候以后不要叫这么接地气儿的名字，叫八点最修仙，不对，八点来修仙。
3: 哎，就我们八点钟啊，准时啊，在电波当中释放一个修仙的灵气。
2: 哎呀，我们说这么多，还不是希望我们节目的收听率越来越高啊，
3: 希望收听人群越来越广泛。
2: 对，就各年龄层都有我们的支持者，对吧？谢谢各位哦，来听歌。王铮亮、不凡一起修仙。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各位旅客，列车即将到达镇江站。The train is about to.
2: 哟，你这照片哪里拍的呀？我也要去打卡。
3: 就在我们家门口。
4: 妈妈，镇江可真漂亮。
5: 镇江文旅说，想把镇江的美，说给你听。本节目由镇江文旅集团和镇江文广集团联合出品。
6: 哎呀，我看看你这黑眼圈都快遮不住了，又熬夜看球啦？
7: 是呀，现在足球比赛热度拉满，不光有世界杯，咱们的苏超也是看点十足。接下来呢，咱们的镇江有很多场的主场赛事，所以很多外地的球迷都专门赶来观赛，我呢是一场都不想落下。
6: 可不是嘛，刚好撞上了暑假，有人奔赴球场追热爱，有人带娃出门亲子游，不少家庭趁着暑假出游团聚，纷纷约上家人好友小聚一番，这个夏天热闹又有意义。
7: 哎，说到这个呢，我好多外地的老同学啊，都打算来看球，顺带游玩一下，一直愁找不到能够同时看球、聚餐还有度假的好地方呢。
6: 那我必须要给你种草一下，咱们镇江主城这一块全能宝藏地，山水风光、高端品质、市井烟火，一站式全都有。
7: 那真的是太合我的心意了。
8: 依山揽绿意，入城享清欢。坐落在镇江主城商务核心区的文旅九华国际酒店，由镇江文旅集团打造，以国企匠心融合一城山水诗意与人间烟火。酒店区位优越，直面南山国家森林公园，金山、焦山、北固山三山环绕，身处主城繁华地段，推窗见山，闹中取静，尽显江南雅致。距镇江站仅1公里，紧邻商圈，高铁连通南京、上海，空港出行便利，商旅、度假、亲友小聚都省心从容。依托国企品质，酒店配套齐全精良，251间豪华客房覆盖各类入住场景，单人差旅、亲子、团队接待均可适配。中西餐厅搭配大型宴会厅，近千餐位承接各类宴席活动。正值盛夏假期，酒店推出专属亲友欢聚用餐福利，精致菜品搭配贴心服务，为各类亲友相聚打造体面温馨的欢聚时刻。这里是一站式休闲空间，专业会议室适配商务会务，大堂适合午后小憩，健身房、球类场地、户外网球场、恒温泳池，丰富休闲选择。大堂设有市图书馆分馆，2000余册藏书免费阅览，为夏日添一缕书香。热血盛夏，观赛正当时。这里是苏超联赛官方第二观赛点，沉浸式观赛氛围拉满，无需奔赴赛场就能和球迷一同呐喊。酒店曾接待职业客场球队，专业配套与细致服务尽显国企高规格接待水平。依山而居，向美而行。文旅九华国际酒店集高端住宿、精品餐饮、商务会议、运动休闲、赛事观赛、主题宴席于一体。这个盛夏，如果你想来镇江看球狂欢、结伴出游、商务聚会，不用再多方辗转，来文旅九华国际酒店，静时凭窗览三山风光，静坐品读书香，动时赴一场热闹宴席，和同好共赏精彩赛事。藏在主城山水间的全能旅居好去处，等候每一位朋友前来，把夏日所有欢聚与美好妥帖安放。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酒店咨询热线0511-8558-3333，转5811，0511-8558-3333，转5811。
9: 欢迎大家在本周的时候啊，都能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镇江足球。
10: 今年今年不是今天这周啊， 镇江队会主场迎战苏州队啊，到时候大家一起加加油嘛。
9: 嗯嗯，
10: 抢票的去现场加，没抢到票的就自己在家看看电视什么的。
9: 是的，刚才我们还有听友说我是扬州的，那什么，我这一周一定会去，带着我自己的诚意，带着我的横幅，我要来给镇江队加油。你看咱扬州的好兄弟，好兄弟对情谊真不错啊。嗯，
10: 行，行啊，踢的时候
9: 就是镇阳一家亲啊，是不是？扬州的朋友们，你们现在成绩不错呀，我们继续加油哦，携手共进哦。嗯，
10: 扬州队的人，扬州人会感觉你在有点讽刺。
9: 没有，
10: 因为现在
9: 确实很不错呀。啊，加油加油
10: 加
9: 油加
10: 油
9: 加
10: 油！加
9: 油
10: 加油
9: 啊、
10: 就尽早进前八、啊。
9: 对啊，来镇江的话呢，有哪里啊、不知道怎么去逛啊，不知道去哪家吃，你可以随时的问我们的节目，或者问我们的大管家，他只要在手机边，一定会回复你的啊。
10: 183-448-11963。
9: 是的，那当然了，我们来镇江消费，记得备一张

0: 建行卡哟。
1: 但是呢，扬州的朋友可能就
0: 怎么
1: 呢，福利就没那么多了，因为
0: 也有
1: 针对我们镇江的市民社保卡的惠民活动啊，
0: 哦，是
1: 一张这个江苏省建行江苏省分行的一个社保卡。
0: 那如果你去指定的超市和饭店吃饭的话，用微信绑定建行社保卡付钱，满10块就能随机减2块到9.99块，每个月呢最多能减8次哦。要是去指定的智慧食堂吃饭，满2.01块就直接减2块，基本上等于白吃。买农产品满30减10，加油或者是充油卡满100减10，给交通卡充值的话，满5.01块就减5块，这些每个月都能享受一次。
1: 只要你是新办江苏建行社保卡，当然苏州除外啊，我们不是说针对这周四
0: 苏州的朋友会有自己的这个专属福利是吧，怎么他们来跟我们比赛我们就不给他们福利是这意思吗？
1: 不是啊，这个他们的就除了苏州之外啊，你新办的建行的社保卡并且激活，直接就会送30块钱的微信立减金。如果你已经有卡但是还没有激活的话，现在去激活也能再拿15块钱。另外呢，第一次把建行社保卡绑定到微信、支付宝、云闪付、京东、抖音、拼多多、美团上，还有机会抢立减金和支付券。
0: 对，
1: 这个是先到先得的
0: 啊。如果交话费交水电费也有优惠哦，在支付宝上充话费满50块钱减5块，交水电费满1块钱就能够打95折，最高减5块。平常坐公交的话，用支付宝乘车码满2块减1.99块。反正这个羊毛薅得特别的爽啊，那几乎是1分钱坐车啊。
1: 包括周末有很多朋友到镇江来玩的话，用美团买景点门票满5.01块减5块，在指定小程序买旅游年卡满50.01块减50块钱。想用看电影的话呢，用支付宝淘票买票满10块钱也能够随机减2到9.99块。是有效期到本月底啊，名额有限，各位如果想要知道如何具体参加或者一些具体的优惠信息、福利信息，都可以到建行的网点去咨询，也可以拨打他们的客服热线95533。
0: 那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翡翠文艺963的官方公众号啊，在这个公众号里面呢还有我们的一个甄选商城。
1: 我们甄选商城里面的内容还是非常的多的啊，比如说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这个黑咖啡呢，各位现在也可以在上面搜索一下。我们现在呢，虽然这个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这个叫这个冷萃的黑咖啡啊，
0: 太适合我了，我真的是需要咖啡，黑咖啡来给我提升。
1: 这是白云豆B420的冷萃黑咖啡。如果各位现在搜的话呢，可能还搜不到啊。我们待会儿，
0: 因为这个它销量特别的好，待会儿我们再补货哈。
1: 待会儿呢会为各位来提供一个购买链接，待会儿各位只要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了，因为市场售价会达到299块钱左右，因为一盒45罐嘛，每罐都是2克的那个小罐来锁鲜包装。
0: 对，
1: 我们今天只要159块钱，而且呢现在下单的话呢还会加赠7小罐的体验装来给各位，每小罐才3块多啊，比在外边喝咖啡店你买咖啡要便宜很多啊。
0: 首先你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待会儿就可以来回复啦。
1: 没错，现在暂时还没有上架啊，因为商家那边货比较紧缺一点，而且这个是限量的，所以想囤咖啡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应该是今天上午大概10点钟左右吧。
0: 你看我们节目啊，那真的是到这个点了，然后广告是啪啪啪啪啪，一条接一条，一条接一条，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节目火啊，对不对？
1: 我们当然了，
0: 说明我们是冉冉升起的朝阳啊，
1: 就像我们
0: 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啊。
1: 节目一开始提到那样，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你不要说你30多了，我们说年轻的朋友是那种20刚出头，
0: 你干什么？
1: 大学刚毕业的那种。
0: 就我们节目的这个年龄层的覆盖啊，就连小朋友也很爱收听，知道吧？如果说是有小朋友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粉丝，那他心里边肯定早就被我们悄悄地埋下了一颗我长大也要做主持人的种子啊。也就觉得做主持人很开心啊，每天讲讲话，这个就可以
1: 就能赚钱了，
0: 听听歌啊，聊聊天啊，就行了呀。开玩笑，不是的啊，讲话它是有讲话的艺术的啊，
1: 里边的门道还是比较多的。
0: 对，那当然了，这个很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啊有很强的表达能力，他倒不是说未来一定希望他能够什么朗诵啊，或者当主持人啊，或者当演员，只是希望他在适当的时候能正确准确的表达自己。
1: 我们现在文广的语言艺术基地现在618有一个专属的超值福利，比如说十二节的精品课原价是2480块钱，我们活动价也只要1920块钱，24节的系统课原价4960块钱，活动价也只要3840块钱，而且还加赠价值1688元的成长大礼包。
0: 反正这个可能听起来比较内容比较多啊，这个优惠力度还是有的，因为恰逢这个节点嘛，一年当中的一半，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拿出了诚意。如果大家这个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是想法，希望的孩子啊能在这方面有所进步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大管家来联系啊。
1: 拨打电话183-4481-1963，或者直接加一下这个微信也行。
0: 哎呦，大管家一天到晚成忙了，特别的忙。你比如说最近啊，他最忙的就是很多朋友咨询那个旅游线路，8月8号现在已经6月底了呀。
1: 那我觉得你应该分担一点，毕竟你带队，对吧？
0: 我不买，我不想把我的私人号码暴露嘛。大家想联系我的话，直接跟大管家联系。
1: 183-4481-1963，8月8号出发啊，从南京直飞潮汕地区，就揭阳机场嘛，来回都是直飞，而且全程零自费，零购物，
0: 而且适合老年人，适合小朋友，因为他纯休闲游，他不敢这个那个的景点，对吧？咱就吃吃喝喝逛逛就 OK 了。
1: 具体的行程找大管家要啊，
0: 对，
1: 他给您发过去啊。
0: 大管家号码最后再说一遍，
1: 183-4481-1963。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未来十天我市天气先晴后雨，25到29号全市以云系变化为主，无大范围的明显降水，最高气温逐渐攀升到28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维持在19到23度之间，昼夜温差明显，清晨和晚间体感偏凉。晴好天气不会持续太久，30号到7月2号将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明显降水，局部可达大到暴雨，届时最高气温会回落到25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19到28度。2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0到30度。27号多云到晴，气温19到30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林卫辉的《寻味》。这本书呢，是一本兼具美食、人文和生活气息的饮食文化读物。作者走访大江南北，记录各地的特色风味、民间小吃和地域饮食习俗，解读食材背后的风土人情、历史故事和市井生活。全书文字生动鲜活，既有对食材烹饪技法的细致解读，也有游走四方的生活感悟。夏天的闲暇时光，翻开此书，跟随文字领略各地的风味，既能够拓宽眼界，也能够从美食故事当中感受人间烟火。这本书啊，不只是一本美食随笔集，更是一份治愈身心的美食生活指南，让我们在味蕾和文字的交融当中，感受生活的平凡、温暖和乐趣。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为你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一个永远站在音乐浪潮潮头的女人。在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爵士蓝调的时候，她就已经把爵士蓝调摇滚元素玩转自如了。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有着非常鲜明的轻快的曲风，这是我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另外喜欢它也许是因为它和我的工作有关系。来听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

这是30多年前的作品《关不掉的收音机》，选自黄韵玲1991年的专辑《平凡》。黄韵玲是中国台湾地区新音乐运动的一份子，她对于音乐有着自己非常独到的想法。也许是因为长期在欧美国家生活，她的音乐呢总是特别的活力，有潮流感十足，也给当时的中国台湾乐坛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和影响。每次听到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我总会想起自己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听着收音机入睡的情形。当时我就在想，自己将来是不是能够成为一名电台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放好听的歌跟大家聊天。现在我真的成了一名主持人，那么各位你呢，曾经有什么样的梦想又实现了没有呢？关于梦想，关于成长，我想到了下面这首歌，李宗盛《爱的代价》。

李宗盛爱的代价。相比张艾嘉，我更加喜欢原作者李宗盛自己的演唱，也许是因为歌曲作者更加清楚地知道歌曲背后的故事吧。李宗盛是一个很喜欢用音乐说故事的人，这首歌四分半的时间，他说了一个长长的故事，一个关于成长、关于梦想的故事。而在李宗盛28岁那年，他自己也实现了他的理想，出了第一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当时他一直唱不好节奏，于是录音师就说，小李，你要是唱不好，干脆就念吧。于是李宗盛就半唱半念，也形成了他独特的念白式的李宗盛式唱腔。梦想这回事儿啊，不管你有没有实现，它都是见证了我们最美好的青春的。而有些歌手，有些歌声，也在我们的青葱岁月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上世纪90年代，一个男人带着一首深情款款的歌，让无数人为之疯狂。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今夜你会不会来，来自于黎明。曾经的黎明是多少人心中的白马王子啊，又有多少人是和我一样忽略过他的唱功，忽略过他的演技，唯一记住的是他淡淡的笑容和眼神。如今黎明已经发福，眼角也有了皱纹，但是不变的是他依然温暖柔和的眼神。今天为你送上的是一些很温柔的歌，听听这些曾经深藏在我们记忆当中的声音，如果在某一个音符划过的瞬间你能会心一笑，我觉得也就足够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歌坛常青树费玉清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相思比梦长》。

这是来自于歌坛公务员费玉清的《相思比梦长》。有时候很感叹，时间对某些人真的是特别偏爱啊。比如费玉清，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嗓音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还是那么的温润，还是那么的动听。今天我们说到了梦想，说到了成长，说到了过往。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留，好在我们还可以去回忆，去怀旧。而你要做的就是打开一张老唱片，让它再次旋转起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一生爱你千百回》。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6: 回忆往昔，
15: 重温经典，
16: 岁月流声，
15: 感受光阴之美。
1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心情的时间，让你的耳朵被好音乐包围。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所有曾经年轻正在老去却仍然相信的各位。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0: 1982年，罗大佑用一把吉他问了所有人一个问题：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是不是也改变了我们？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
0: 当年按下收录机播放键的少年，如今想必眼角也有了皱纹。可当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再次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或许他还是会想起隔壁班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灿烂的笑脸。光阴带走了青涩，却把记得留给了我们。我想如果记忆有声音，大概就是木吉他扫弦时那一声吧，就像风吹动老槐树，把所有来不及说的话都化作一首悠远的歌。来听千千阙歌。

0: 1989年，陈慧娴把《离别的万语千言》唱成了一曲《千千阙歌》。那一年，很多人第一次明白，原来那句“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是再见最体面的翻译。
1: 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
0: 你有没有数过，这一生要唱多少歌，才能假装潇洒地挥完最后一次手？后来我们才知道，真正的离别没有长亭古道，只是一个和往常同样的傍晚，而有人就这样留在了昨天。下面要把这首歌送给那些来不及拥抱的人，也送给所有在时光里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保重。齐秦，大约在冬季。

0: 其情大约在冬季。那句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就像是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车票，字迹早就已经模糊了，但是却依旧被小心地揣在胸口。
1: 轻轻地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
0: 那个时候一起躲雪的屋檐，如今可能早就已经不见了。愿所有大约在冬季的约定，即便迟到30年，也终会在一场雪里抵达。
1: 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1985年，谭咏麟把“朋友”两个字唱得荡气回肠。当年在毕业晚会上哭着抱作一团的人，如今或许已经分散在不同的时区了。可是当第一句“繁星流动，和你同路”响起，我相信那些熟悉的名字依然会在你的眼前不断地浮现。
1: 繁星流动，
0: 虽然此刻我们也隔着电波，但是却把记忆调成了同一个频道。愿我们都能像歌里唱的那样，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周华健，朋友。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未来十天我市天气先晴后雨，25到29号全市以云系变化为主，无大范围的明显降水，最高气温逐渐攀升到28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维持在19到23度之间，昼夜温差明显，清晨和晚间体感偏凉。晴好天气不会持续太久，30号到7月2号将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明显降水，局部可达大到暴雨，届时最高气温会回落到25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19到28度。2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0到30度。27号多云到晴，气温19到30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2: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3: Charlie XCX SS26。Ariana Grande,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

0: 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好妹妹乐队的《归乡》。

这是好妹妹乐队的《归乡》。回家是时间和地点的回归，是乡愁在某一时段的包容。流行音乐当中的回家数不胜数，这是人类流动的轨迹，出走离开再回来，回来的一部分是回家，那个有灯光的窗口是数不胜数的怀念，加上留在那儿的气息。离开或者回来，不是该不该，是怎么走又怎么来。

一个地方待久了就要离开，这是生理和心理的共同作用。有的人在一个地方待了一辈子，虽然没有离开也无所谓回来，但他的内心一定去过很远的地方，地图上某一个连自己都无法感知的地名。离开是纠结，是伤感，是不舍，也是期待，美丽的期待。

0: 然后
1: 这就是唱片街33号音乐故事总有陪伴，这里是唱片街33号，
2: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许巍的旅行。

一个人去旅行吧，趁着还年轻，还有内心的呼喊和离开的决心。旅行是认识自己最好的方式，你可以面对什么，可以放弃什么，也可以改变什么。世界的辽阔让一个人无法走遍全部，但只要离开过，就有了初级生命最本质的机遇。在路上遇见自己或者别人，孤独的行走是内心强大的时候。辽阔不是地理，是内心的半径，是左小诅咒和陈珊妮，当我离开你的时候。

懂得离开是一个人的情商，而回来是智商。可以离开，但一定要记得回来。慢慢的前进才是真的前进。离开不需要很迫切，回来也可以寻找。需要回来的时刻，任何强加自己的离开或者回来都是傻瓜。不要随波逐流，按自己的内心。我们都离开过，但总要回来，这是齐秦的回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5: 好啊，那谢了。
6: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声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6: 这就对了，
7: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

0: 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2: 唱片街三十三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
3: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张扬，这是小虫，回来吧。

回来吧，总有一个呼喊在离开久了之后的呼喊，于是你有了时代的乡愁和个人的乡愁。离开或者回来，绝大部分不一定是个人，而是一个时间的段落下时代的交集。出走是时代的缘由，回来是时代的必须。我们身处混沌的年代，要离开也要回来，寻找到合适的时间，就找到了打开自己和时代的密码。这是于东的离开。

只是玉东的离开，每个时代都同时有了离开和回来，你离开他回来，而我准备离开或者回来。珍惜美好的现实，不要轻易离开放弃，也不要动不动就回去，尊重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好像只看到了烟火表演。这是新裤子乐队，生活因你而火热。

这是来自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达达乐队的再见。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购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未来十天我市天气先晴后雨，25到29号全市以云系变化为主，无大范围的明显降水，最高气温逐渐攀升到28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维持在19到23度之间，昼夜温差明显，清晨和晚间体感偏凉。晴好天气不会持续太久，30号到7月2号将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明显降水，局部可达大到暴雨，届时最高气温会回落到25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19到28度。2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0到30度。27号多云到晴，气温19到30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伴着黄安的经典唱腔，走进新鸳鸯蝴蝶梦的悠悠旋律，品味那一份跨越古今的情愁与哲思。这一首传唱30余年的金曲，将古典意象与现代流行乐完美的融合。歌词里面，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化用李白的诗句，道尽了时光易逝的怅惘。而鸳鸯蝴蝶的意象本是古典文学里爱情的象征，却被唱出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的洒脱与无奈。前奏的古筝声一起，瞬间拉满了古韵的氛围。黄安独特的嗓音将江湖快意与儿女情长交织，让这首歌既有着古典诗词的雅致，又藏着现代人的情感共鸣。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走进一座被山水和诗词包裹的千年之城滁州。这里啊，是欧阳修与民同乐的精神家园，也是大明王朝的龙兴之地，更是藏着无数惊喜的宝藏小城。
2: 没错，提到这个安徽滁州呢，第一反应就是琅琊山的《醉翁亭记》。庆历五年啊，欧阳修被贬滁州，本来呢是仕途的低谷，但是呢在这一片山水间寻得了慰藉。琅琊寺的这个智仙和尚呢，为方便他和友人雅聚，就建了这个醉翁亭。落成之日呢，欧阳修畅饮挥毫，然后呢就写下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一个千古名句。
3: 太有名了。
2: 对，还有这个樵夫建议改叫罗列群山为环滁皆山也的一个佳话，至今呢仍然被人津津乐道。
3: 是的，如果大家现在有机会去到这个醉翁亭，你会发现它依然保留着古色古香的模样。在亭子当中匾额楹联林立，亭外呢是泉水流淌如果大家沿着琅琊山步道上行的话呢，可以感受到林木非常的幽深，而空气当中啊满是草木清香，特别适合大家来闲逛当然要提醒大家，在清晨登山呢可以邂逅晨雾，拍照特别好看。而景区门口的滁州小酥饼呢，也可以当作是这个零食来补给一下，芝麻香十足啊，
2: 特别想尝一尝啊。每次听到各个景区的这些小酥饼，就想知道它里面到底是什么馅儿的。当然了，除了醉翁亭的琅琊寺也是值得一逛的，它那个古寺是藏在深山当中的，无量殿呢全用的砖石砌筑工艺非常的精巧，香火缭绕中呢也是透着千年的宁静。从文人雅聚到古寺禅意，琅琊山的每一步都是藏着文脉底蕴的。当然了，这个什么好吃什么好玩，咱们也要问一问本地人啊所以呢也有请到咱们的同事路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滁州本地到底什么好吃什么好玩。
4: 大家好，我是路飞，我是安徽滁州人，欢迎各位来到欧阳修笔下环滁皆山也的滁州。在这里，山水与文化交融，绘就了一幅诗意画卷。滁州的灵魂在琅琊山，这座因为《醉翁亭记》名扬天下的文化名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及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山中天下第一亭醉翁亭毅然泉上，琅琊古寺、唐代摩崖石刻等古迹遍布，可谓是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你可以漫步青石古道，感受林壑尤美的蔚然深秀。滁州的味道在市井之间，如果你想一站式品尝，你可以前往以宋代文化为背景的宋城美食街，这里汇聚了秦岚卤鹅、雷关板鸭、管坝牛肉、琅琊酥糖等地方特色，来上一碗热腾腾的马场羊肉面，或者是莱安羊肉面，暖身更暖心。
3: 真的没想到咱们处处是人脉啊！听完了路飞的介绍真的让我觉得对滁州越来越感兴趣了。
2: 对，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滁州呢藏着千年的文脉，而且还藏着能够勾起乡愁的老街旧巷。提到这个老街，就想到李荣浩那首老街里面的旋律了。他说巷尾老爷爷卖的热汤面，味道弥漫过舅舅的后院就那种烟火气和旧时光的质感，和我们今天说到的滁州的老街就是完全
3: 非常的契合。
2: 对对对，这种青石板路呀、青砖黛瓦呀还有街头巷尾的吆喝声，走进去就像闯进了歌词里面的场景。
3: 是的，而滁州的老街呢从来不是孤立的风景，它就连着琅琊山的文脉，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所以接下来

0: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前面呢，我们聊到了滁州琅琊山的文人风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到滁州的凤阳，探寻一下大明王朝的隐秘往事，明中都皇城的一个遗址啊。这一座被遗忘的第一都城，也是藏着朱元璋的家国情怀和遗憾的。
1: 对，这个地方是朱元璋的老家鼎沛都城啊，集合了全国将近百万的工匠，建了6年的时间，快完工的时候啊，突然停工了，成了千古遗憾。但是啊，它是南京北京故宫的直接的蓝本。皇城的面积呢，比北京故宫还要大12万平方米，规制可以说是拉满的。所以网友都说，站在残垣前才懂得什么叫做大明的气派啊。
0: 对，如果说大家喜欢看那个明朝那些事儿啊，就会对这个非常感兴趣啊。那内中外的三道城呢，核心的这个皇城大砖都刻着产地工匠的名字，关键处呢会生铁熔贯，午门呢是576米的汉白玉浮雕，然后龙凤麒麟也是栩栩如生的，比这个故宫的石雕还要精致。所以就像亚楠刚刚说的，就是故宫的蓝本就在这里啊，原型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网友们还推荐了那个必打卡的三处，就如果说你去了你觉得时间很赶啊，或者说
1: 只选这三个地方，
0: 对对对，只选这三个地方去打卡。比如说像刚刚说到的午门那边啊，就是还有那种斑驳的浮雕，能够摸到那个龙纹，然后傍晚的时候可以拍汉服的剪影，非常的对，很漂亮。第二呢，就是西华门啊，三个门洞保存的非常的完好，所以青砖台的那个气势可以去感受一下。第三个地方呢，就是7公里的中轴线了，哎，和北京故宫是同源的，踩上去就像踏上了大明历史的脉络。
1: 是的，这些游玩的干货全是网友实测下来的。而且啊，听说这个景区是免费免票的，不用租车啊，大家可以步行的慢逛，就可以更加的入味了。还有就是每周五六晚上的7点会有一个光影秀，他会用这个投影啊来复原皇城的盛景啊，朱红门洞就像时空穿梭一样啊，进入一个隧道当中，所以夜游的氛围感非常的厉害。逛累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尝一尝朱元璋的同款套餐，是凤阳酿豆腐配上糯米糍粑。本地人都喜欢吃这道美食啊。
0: 这个套餐是我一直想要说的，大有来头啊。这个酿豆腐是什么呢？是朱元璋乞讨的时候的一个救命的美味。就登基之后，他还召了那个厨师嘛，就到宫里面去做成了御膳。那做法也非常讲究啊。他的嫩豆腐呢，是夹着3肥7瘦的猪肉虾仁馅儿啊，就听上去就很好吃了。然后呢，裹上蛋清，就是把它泡糊，然后复炸。就脆脆的，然后呢浇上糖醋的那个勾的芡儿，然后呢在外脆里嫩的那种口感，酸甜适口的一个口味，就吃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哎呀，就内馅鲜到爆汁的感觉。
1: 所以这个刚才你说到的是里面的这个豆腐啊，我再来说一说搭配的糯米糍粑。它呢是明初军粮所演变来的，是凤阳古法制作，把糯米啊泡上12个小时啊，给蒸熟了，然后呢再用10块把它给冲到拉丝，再裹上黑芝麻白糖，可以蒸可以煎，煎完呢是外面外焦里面比较软糯的，甜而不腻，一口下去呢是满嘴米香。所以网友就说糯叽叽人都非常喜欢这款美食，吃完了是暖到咱们的心坎当中啊。
0: 更觉得就是两者搭配了，大家可能一开始听到说朱元璋同款套餐，以为是什么山珍海味很贵，
1: 是是是，
0: 对吧？结果一听发现，哎，就是糯米糍和这个酿豆腐，
1: 毕竟是他乞讨时候的美食。
0: 是的是的，如果去吃的话呢，一口菜一口糍粑，既有这种御膳精致，但是又有民间的烟火嘛，所以好多人吃完之后都说，哎呀，这个就是大明帝王同款的快乐。
1: 是的，从帝王宏图到舌尖美味，每一处都是大明的密码。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们梦回大明，一起来分享邓宇君《关山酒》。

0: 用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大家好，我是亚楠。
2: 各位好，我是喜乐。
1: 今天我们一起去到的旅行目的地呢是滁州啊。刚才我们听完了厚重的王朝旋律，咱们应该要立马解锁一下滁州的烟火气。一座城市的灵魂啊，藏在街头巷尾的美食当中，而滁州的每一道美味呢都裹着故事和风土的醇香，可以说是好吃到让人念念不忘。
2: 每一次说到美食就来神了哈。首推的呢就是秦岚卤鹅，这个呢是滁州的市级非遗，藏着呢暖心孝子的一个佳话，
1: 有故事啊。
2: 对，就说这个宋代的朱寿昌呢寻回齿落母亲啊，然后呢这个潜心的卤制了酥烂的这个鹅肉方便，
1: 因为他妈妈没有牙齿，
2: 对，就是他吃不动嘛，人老了之后你发现牙齿很多东西咬不动，所以呢这一道寿昌孝母鹅呢就此流传了，用的呢是散养的嫩鹅，加上了数十种的香料，老卤慢炖了3个小时，色泽是酱红的，肉烂但是它不散，咸甜就适中，然后呢鹅掌呀鹅肝呀都特别的入味，吃一口就是孝心和鲜香了。
1: 是的，除了这个秦岚卤鹅以外呢，还有一款是女山湖的大闸蟹，也是蟹啊。滁州人呢一直说啊，一盘蟹顶桌菜，所以呢这个女山湖水是水质非常的棒的，养出来的蟹啊高板黄肥，蟹肉特别的紧实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山湖边渔家乐现捞现蒸，不用多余的调味，一口下去都是鲜掉眉毛啊，可以说是江淮湖鲜的顶流的滋味了。
2: 还有一个要推荐的，就强烈推荐，叫全椒的这个马场羊肉面，还有滁州的狼牙酥糖，这个就是本地人非常喜欢吃的了。马场羊肉面呢是省级非遗，是用本地这个散养的山羊，慢微软烂，所以羊肉呢汤会加那种秘制的调料，然后再用柴火去炖到奶白，配上手工的挂面，再淋上一点点醋去提鲜，所以是酸辣的口味，冬天如果喝上一碗下肚浑身就暖透了，而且呢汤浓肉香浸满了面根。
1: 是的，还有一款甜食叫做狼牙酥糖，原名呢叫做董糖，特别的薄，而且呢层次分明，乳白的螺旋裹满芝麻，入口酥香啊，非常的好吃，做这个伴手礼啊或者是旅途的零嘴都非常的合适啊。
2: 你说一个地方啊，每一次讲到它你会觉得很陌生，然后一说到美食你说啊好像听过是吧，这个董糖好像还挺多人给我带过然后呢另外还有什么呢，天长的藕夹子也不要放过，就是莲藕呢它会夹上肥瘦相间的一个肉，然后呢炸至金黄啊，外脆里嫩，藕香浓郁，咬下去也是那种咔嚓咔嚓酥脆的感觉。
1: 给大家一些提醒啊，这个秦岚卤鹅啊要认准秦岚镇老字号，现切现吃，而狼牙酥糖呢要选张三义这个品牌，同时要记得啊，景区外买是更加划算，性价比也是更高一些的。
2: 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了前一段时间在南京，然后打车司机师傅就给我介绍说哪一家的那个南京烤鸭不要吃，哪一家一定要吃，认准什么清真，认准什么什么，然后包括什么锅贴呀，要吃什么样的
1: 都是当地人严选。
2: 对，所以去到一个地方我觉得也可以问一问当地人啊，就我们说的他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好吃，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嘛，对不 对？所以每一口滁州味啊都是乡愁和烟火，解馋又暖心，相信开车路上也一定有在镇江工作生活或者是旅行的来自滁州的朋友。
1: 是
2: 啊，有空呢咱们镇江人也可以去滁州转一转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来休息一会儿，听一首来自雨桐的有空时。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天气啊是越来越热，出门呢一吹风一出油一出汗，咱们的妆面呢立刻就会卡粉和斑驳，整个人啊都看着特别的憔悴没有气色。想要妆容干净精致自带柔光，一定要试一试这款深受大家喜爱的海蓝之谜气垫，质地轻薄又服帖，上脸呢就是那种高级的奶油肌的感觉，遮瑕力呢也非常的在线，痘印红血丝都可以轻松的给大家来进行遮住，关键是一整天都会不暗沉不脱妆。那么在官方旗舰店当中，原价1000多块钱的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呢，今天咱们的限时宠粉福利就带给大家，07清仓减漏，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呢只要2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等于花了299元就可以带走3件海蓝之谜。一共呢有2个色号可以选，一号色呢是粉瓷色，是适合冷白皮，三号呢是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虽然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但是价格非常的划算，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大家呢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拼手速来进行下单。大家呢添加客服的微信号还可以每一单再减5元。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

0: 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8: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9: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8: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9: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8: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9: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8: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9: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10: 欢迎大家来到喜行千里路的潮汕特别版。各位好，我是喜乐。
11: 大家好，我是亚楠。
10: 上一期我们沉浸式的吃透了潮汕美食啊，今天呢也来换一个视角，带大家呢走进山海潮汕的绝美风光。
11: 是的，很多人都觉得潮汕特别好吃，但是呢潮汕的风景也是非常典型的，我觉得用一个词形容它就是既低调但是又非常的神奇，特别封神，因为它既有江南所没有的那种古典大气的感觉，同时又有岭南独有的温柔的那种味道在里面啊。
10: 嗯，而且这两年好像很多人都很喜欢去嘛，第一个是我们镇江直飞那边还挺方便的，
11: 嗯，
10: 然后看到身边的同事，然后包括我妈妈也是今年特意去了一趟，
11: 嗯，
10: 对潮汕，她就觉得，哎，那边又好吃然后又好玩啊，最重要的是那边的美食的话跟我们这边是完全不一样的，
11: 对，
10: 你就会觉得，哦，好像有一种旅行的感觉啦，
11: 嗯，
10: 那潮汕的风光呢它有一个核心的灵魂，就是潮州的古城，它不是那种翻新的仿古景区，是真正的住满了本地人的老城。
11: 是的，而且我就特别喜欢潮州古城的那种氛围，因为现在你说的这种古城大家都会想，
10: 商业化啊，
11: 很网红，很商业化，很淘宝，对不对，
10: 嗯，
11: 但是在潮州的话那边就是很原生态的，就都是老人住在那里，而且都是一些百年老店，生活气息特别的浓郁啊。
10: 嗯，主要我现在很怕去到古城之后卖的是长沙臭豆腐，
11: 嗯，
10: 长沙香肠，
11: 然后义乌小商品，
10: 然后茶叶蛋之类，或者是冰糖葫芦，对吧，
11: 对对对，
10: 但是那边的话你就能吃到很多广东地道的风味的美食，还是很不错的。然后这个古城呢比较震撼的就是他们那边的牌坊街，
11: 嗯，
10: 整条街呢矗立着23座明清的老牌坊，
11: 你看在我们这边也是没有太多机会可以看得到的，
10: 对，
11: 啊，
10: 一街集齐了科举名臣，然后包括义士的一些百年荣光，那走在石板路上抬头就能看到骑楼红灯笼，哎呀，非常的有古韵。
11: 对，而且我听过潮汕有一句话特别霸气，叫做潮州错皇宫起，什么意思呢，是意思是这边古居古民的这个民居的规格特别高，是吧，
10: 哎，对对对，嗯，这句话其实就是潮汕建筑的最高评价，
11: 嗯嗯，
10: 就是你走进那个古城深处的甲地 巷啊，就能够看到原汁原味的潮汕古宅，有石雕、木雕、嵌瓷、灰塑啊，拉满了，细节精致又惊人。
11: 嗯，
10: 就是民居都有那种叫宫殿般的气派，所以叫皇宫气派。
11: 对，把潮州的房子和皇宫来进行比美啊。啊，还有一个地标广济桥，也是中国四大古桥当中非常特别的一座，是吧？
10: 对，如果说你很喜欢刷那种旅行视频，绝对就刷到过这个。就广济桥呢，又叫湘子桥，是全世界少有的梁桥、拱桥、浮桥三合一的古桥。那最神奇的景观呢，就是每天傍晚的时候拆浮桥，大家可以上网搜那个视频，非常震撼，就是传说中的叫过河拆桥，
11: 这么来的，原来是啊。
10: 哎、对，然后呢，18艘梭船拆开再分离，古今罕见的一个奇观了。
11: 那还真得拆桥，不然这船怎么过去呢？
10: 对，
11: 而且晚上的夜景是更加漂亮，是这个灯光秀配上寒江的夜色，古桥流光溢彩，氛围感直接就可以封神了。
10: 是的，那除了广济桥呢，古城里面还有唐代的开元寺、韩文公祠，叫做一步一古迹，一步一故事。
11: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行到的就是我们的潮汕之旅啊，想要读懂潮州古城，读懂潮汕千年的底蕴和风雅啊，请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休息会儿，来分享茄子蛋的这首歌《浪子回头》。
12: 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

难弄到，做不到到底，浪子回头。

0: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1: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0: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1: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0: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1: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0: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看完了风雅内敛的潮州古城，我们再移步汕头。那汕头的风景气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主打一个南洋复古风加上温柔滨海烟火的感觉。
2: 对，汕头给人感觉就是很温柔很松弛嘛，它既有老城的复古的文艺腔调，同时呢又有大海特别治愈浪漫的旅行的感觉，可以慢下来慢慢的感受那边的风情啊。
0: 嗯，那汕头老城其实也很多那种喜欢摄影的朋友就非常喜欢在那边，它整片老城区是保留着大量的民国南洋旗楼。想想穿着旗袍或者穿着那种衬衫，然后下面就男生可以穿那种西裤，这种仿古的，对吧？
2: 对，戴个圆的金丝边眼镜，
0: 对，就很适合在那边拍这种照片，在其他地方拍不出那个味道啊。
2: 是的，而且这里的旗楼呢，我们其实旗楼也提过，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它和广州厦门的完全不一样，更加的朴素，更加的复古一些，没有去进行为了这个旅行啊，为了这个招揽游客去过度的翻新，所以它的这个岁月的痕迹很真实很古朴。
0: 对，就尤其是这个小公园片区嘛，它是汕头老城的核心，然后呢它那个感觉的话其实就是民国的氛围感很重嘛。当然最要重点说的是潮汕海景的一个天花板，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有介绍到过，就是南澳岛。
2: 哎呀它是现在非常很多人喜欢的一个地方、啊、
0: 对，就很多人去自驾，对不对？它是广东最美的小众海岛之一，整座海岛是被碧海环绕，然后环岛公路一路都是风景。
2: 对，说到这个环岛路，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里呢就可以随时让你靠车啊，靠边停车，然后看海，山海相连，风车成片，特别的治愈，特别的出片，
0: 对
2: 吧？对，
0: 然后那个长山尾的红白灯塔呀，就是南澳的一个标志性的打卡点嘛，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图片，真的很漂亮。然后青澳湾的那个沙滩也是细腻平缓的，很多人都会问带小朋友亲子游去哪里，很多人到海边的第一要素就是这个海边必须是那种柔软沙滩的，
2: 对，
0: 不是那种什么石头啊之类的、对对对，就是这个的话很适合。另外的话呢，它也是被称作叫做东方夏威夷、海水是干净透亮的，踏浪散步都特别的舒服。
2: 对，而且南澳岛的这个风车山也非常的漂亮，是漫山白色的大风车，顾名思义，再搭配着蔚蓝的大海，山和海和风车同框，非常的浪漫啊。
0: 对，最难得的是什么呢？是南澳岛它不商业化也不拥挤、白天的时候看海吹风追逐风车，傍晚的时候看这个橘子海日落，夜里面再看漫天的星光，在广东非常的适合去放空发呆的一个海岛。
2: 是的，一边呢是复古老城的岁月沉淀，一边呢就是蔚蓝海岛的山海浪漫。汕头呢真的把这两种极致的风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当然说到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在今年的暑期非常适合咱们全家大人和孩子一起出发的一个旅行了，也是让大家去跟随电影《给阿玛的情书》来寻找老潮汕和南澳岛的这些风情，会跟着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赵丽啊一起去到那里来走一走逛一逛。
0: 对，去重走一下电影的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的画面。那赵丽呢也会带着大家奔赴一场温柔的相遇啊、这一次的话我们也是一个电影主题之旅，如果你看过那个《给阿玛的情书》的话应该非常的向往了。我们呢也有一个咨询的报名电话，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
2: 是的，在我们的潮汕地区，有古迹，有山有海，有烟火，我觉得这才是最完整、最动人的潮汕。最重要就是还有你和孩子一起来感受那里的南洋风情。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休息一会儿，来分享这首经典的歌曲《世界第一等》。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

0: 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未来10天我市天气先晴后雨，25到29号全市以云系变化为主，无大范围的明显降水，最高气温逐渐攀升到28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维持在19到23度之间，昼夜温差明显，清晨和晚间体感偏凉。晴好天气不会持续太久，30号到7月2号将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明显降水，局部可达大到暴雨，届时最高气温会回落到25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19到28度。2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0到30度。27号多云到晴，气温19到30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是一本贴合时令的夏季养生普及读物，一年四季说养生夏季篇。这本书啊，专门为盛夏时节人体的养生所打造。夏天高温暑气交织，容易引发困倦乏力、中暑、皮肤不适的问题，而这本书呢，就结合了夏天的养生理念和现代健康的常识，从初夏、仲夏、季夏、夏末四个阶段来拆分养生的重点，围绕起居作息以及生活当中的饮食调养、运动保健、精神调节、常见病预防展开全面的讲解。书中呢，区分不同的体质，给不同的人群也提出了不同的针对性的方案，方法简单易懂，落地性强，没有晦涩的专业理论。漫长的夏日当中，循着时节规律调理咱们的身体，既能够规避暑热所带来的健康隐患，也能够帮助全家老小安稳度夏，用科学的方式守护一整个夏天的身心健康。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总是习惯把情歌当成藏在旋律里面的私密心事，有人听见初见时轻飘飘的甜，有人听懂了走散之后化不开的酸涩，也有人会在舒缓的旋律里慢慢的和从前执着的自己和解。今天的这个小时，我们顺着一段完整的情感轨迹慢慢听歌，从毫无杂质的心动开篇，到毫无保留的奔赴爱人，在直面失去带来的辗转心酸，最后在歌声里学会等候，放下执念。不管此刻电波前的你正处在感情里的哪一段，都不妨沉下心，跟着这些旋律安放当下的情绪。话不多说，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送给所有刚刚遇见心动的瞬间，来自周杰伦的《粉色海洋》。
2: 要上我车吗？我很帅哦。

周杰伦的这首《粉色海洋》是自带专属的浪漫氛围感，编曲呢用轻快的木吉他搭配着复古的合成音色，完全没有沉重虐心的桥段。歌词里面热气球、海岸线、海边漫步的画面，把少年不加掩饰的喜欢描摹得格外的鲜活。人在动心的时候，眼里的世界都会自动地蒙上一层柔和的粉色，一点小事就能够偷偷地开

开心很久，这种纯粹没有负担的心动，想必很多人都怀念。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是刻在很多人青春里的清甜小调，来听王心凌演唱的《睫毛弯弯》。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王心凌演唱的《睫毛弯弯》。这首作品呢，当年也算是华语清甜舞曲的标杆了，巧妙地融合了笛子民乐和轻快的流行节拍，写进了暗恋时候偷看对方小鹿乱撞的细碎小心思。比起轰轰烈烈的告白，这种藏在心底不敢声张的欢喜，反而更加贴近我们普通人遇见好感时候的模样。当心动慢慢的沉淀，我们难免会开始思考，爱究竟是什么模样的？下面方大同就用温柔的唱腔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爱的定义。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听完的三首歌曲，我们走完了心动的完整过程，从初见满眼温柔的浪漫，到暗自羞怯的暗恋心绪，最后静下心探寻爱的本质。方大同标志性的舒缓爵士转音，褪去了情歌过度的细腻，告诉我们爱从来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心动过后，很多人都会鼓起全部的勇气，只想全心全意地奔赴心上人。接下来继续听歌，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严仁中演唱的《去爱你》。

浮过一回，不离一岁，不敢计较完美。若落空的手有人愿宽慰，却无处进退。若甜蜜不在，谁还在等待？

眼刃中自带颗粒感的烟苍特别的适配这份直白又坚定的爱意。整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克制，仅用简单的钢琴去打底，没有复杂的配器去堆砌，把抛开所有顾虑只想好好偏爱一个人的心情唱得格外的戳心。生活里呢，太多人面对感情习惯性的胆怯，害怕受伤，但总有人愿意放下防备，毫无保留地交付真心。当爱意浓烈到极致，你的全世界就只会聚焦到那一个人。下一首歌曲来自贺仙人演唱的《你的》。

0: 你，当慌乱的心慢慢平静，当你看着我眼睛。
1: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贺仙人演唱的《你的》，慵懒松弛的旋律搭配朦胧合成器的音效，把热恋期独有的专属偏爱，满心满眼都是对方的执念，全部揉进了曲调里，一字一句都在诉说我的所有情绪与温柔全都归属于你。世人常说知己难遇，能够灵魂共频的爱意更是难得。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王力宏的国风佳作，讲述知己相伴的极致深情，这首《伯牙绝弦》送给你。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古今高一梦催给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2: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是雨轩。节目前半段我们听完了心动于热恋的旋律，可是感情不会永远停留在热恋甜蜜的时刻，不是每一段双向奔赴都能够走到最后。下半程的歌声，我们将会直面离别带来的辗转心酸，再慢慢的在曲调里面学会等候，与过往和解。调整好状态，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为你送上逃跑计划演唱的《10000次悲伤》。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逃跑计划演唱的《一万次悲伤》，很多人呢可能会把它当成是摇滚曲目，但是深挖内核，藏着感情里反复拉扯的痛楚，吉他搭配极具爆发力的人声，写尽了分开之后无数次的难过，却始终没法彻底放下对方的矛盾心绪，反复的深陷悲伤，却还留有一丝念想，这种拉扯感，经历过失去的人一定会深有体会。难过到极致的时候，总会忍不住的去自问，少了那个人，往后的日子该如何去支撑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何润东的一首经典老歌《没有你我怎么办》。

何荣东的这首《没有你我怎么办》是非常经典的一首华语抒情苦情歌，全程呢也是以缓慢的钢琴和弦乐铺底，旋律走向低沉平缓，直白地唱出了失去依靠之后的茫然失措。人彻底弄丢朝夕相伴的人之后，生活里的每一处的细碎场景都能够勾起你的回忆，吃饭、散步、发呆，随时随地都会想起从前相伴的点滴。分开之后呢，我们也总会反复的去回望，惦念那个曾经填满自己生活的人。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赵咏昕演唱的《那个他》。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赵永新演唱的那个他。这里是镇江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这几段旋律呢，把走散之后的心痛、无助、反复怀念完整的展现，一万次翻涌的难过，失去之后的手足无措，还有心底久久放不下的旧人。但是情歌的终点不该只困在悲伤里，尝过遗憾苦楚之后，我们要学着安静的等候，与过往的遗憾慢慢的和解。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这首林俊杰演唱的《原来》。

林俊杰细腻委婉的转音完美诠释了后知后觉的遗憾，清冷克制的编曲，钢琴和弦乐层层的递进，把分开之后才恍然大悟的心情唱得淋漓尽致。原来当初不懂珍惜，原来错过再也无法重来。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陈环演唱的《我会等》。

今天的电台情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我们顺着旋律走过了完整的情感旅程，从粉色浪漫的心动到毫无保留的深爱，体会了离别带来的酸涩遗憾，最后在安静等候与清风里和所有的过往和解。每一首情歌都是一段感情的缩影，愿电波前的每一位听众既能够拥有勇敢奔赴热爱的底气，也拥有和遗憾握手言和的温柔。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王秋实的《清风说》，我们下次电台情歌再见。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未来10天我市天气先晴后雨，25到29号全市以云系变化为主，无大范围的明显降水，最高气温逐渐攀升到28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维持在19到23度之间，昼夜温差明显，清晨和晚间体感偏凉。晴好天气不会持续太久，30号到7月2号将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明显降水，局部可达大到暴雨，届时最高气温会回落到25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19到28度。2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0到30度。27号多云到晴，气温19到30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

暖心歌。我们经常因为这个时代的种种不完美而恼火，但也有一些时候我们又会由衷的感叹，庆幸我们活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无数的人有机会发扬自己的好奇心，努力探索这个世界的未知领域，去创造一些前所未有的事物与体验。而那些或成功或失败的探索中，似乎孕育着无数潜在的可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想我们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所以才让等待变得没有尽头。曾经我们以为的地老天荒是真的，我们的爱也是真实的，只是时间让我们错过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你要学会捂上自己的耳朵，不去听那些熙熙攘攘的声音。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苦闷的人，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只有你自己。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 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1: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快乐富足。永远不要去评价别人是否幸福，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孤独无助。你评论朋友圈的方式体现了你的修养。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走过的路，心中的乐与苦。

0: 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1: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了，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地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地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见到这样一些人，他们把性格交给星座，把努力交给鸡汤，把运气交给鲤鱼，然后抱怨自己明白许多道理，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其实他们过得不好，恰恰是上天公平的体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相遇总是猝不及防，而离别都是蓄谋已久的。我们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

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是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相似的人适合一起风花雪月，而互补的人才适合一起慢慢变老。相同的人在一起只是平面，不同的人在一起才是世界。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购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未来十天我市天气先晴后雨，25到29号全市以云系变化为主，无大范围的明显降水，最高气温逐渐攀升到28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维持在19到23度之间，昼夜温差明显，清晨和晚间体感偏凉。晴好天气不会持续太久，30号到7月2号将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明显降水，局部可达大到暴雨，届时最高气温会回落到25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19到28度。2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0到30度。27号多云到晴，气温19到30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循着王力宏的戏腔旋律，走进花田错的古典韵致里，解锁藏在歌里的传统典故。这首歌的名字源自京剧经典曲目《花田错》，典故讲的是古代洛阳书生卞基在花田盛会偶遇了富家小姐刘玉燕，因媒人错点鸳鸯谱，闹出了一段阴差阳错的姻缘闹剧，满是市井烟火的诙谐与浪漫。王力宏将这个古典故事融入了流行的曲风，前奏的京剧锣鼓点一响，瞬间拉满了古韵氛围。戏腔和 R&B 的碰撞，把错点鸳鸯的怅惘和纠葛唱得别致又深情。歌词里花田里犯了错的轻叹，既是对典故的化用，也道尽了爱情里身不由己的遗憾，让传统故事在旋律里焕发了新的生机。听国风，品戏韵里的千年风月。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3年，范玮琪发行了第三张普通话专辑《真善美》，陈伟、马玉芬联合制作，他也希望用音乐来传递真诚、善良、美丽的信念，以歌声来抚慰伤痛，所以专辑的名字由此而来。整张专辑聚焦了亲情、友情还有爱情，成为了一代人的情绪治愈师。首先来听到的是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是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更是专辑主打抒情歌。姚若龙精准地捕捉了人前勇敢人后落泪的矛盾心境。2003年，这首歌一发行就横扫电台情歌榜，成为女生失恋的必听金曲。

接着听到下一首，也是来自本专辑《那些花儿》。这首歌是翻唱朴树1999年的原作，而范晓萱还在这首歌里吹奏了长笛。朴树的原版是沧桑文艺的，范玮琪的版本保留了木吉他主线，长笛旋律温柔治愈，唱出了青春散场，故人远去，珍惜当下的怅然还有温暖，也成为了跨时代的青春怀旧金曲。

接着来关注一下亚森在魔力哥先生的总决赛当中唱了这首《给给》，哇，全网刷屏的一个治愈现场。亚森是新疆哈萨克族的歌手，从新疆草原到上海追梦，他做过酒吧驻唱、模特、音乐剧演员。这首歌也是他对人生、对善意、对陪伴的真实感悟。歌词当中说， 给给，把该给的给出去，就是源于哈萨克族家里一半的财产当与来客的传统，传递出坦然付出、心怀善意、珍惜所有的生活态度。舞台舞美用乌鲁木齐到上海的车票的这种设计，也是呼应了他离家逐梦的真实经历。

接着来听到同样在魔力歌先生总决赛当中的蔡琪演唱的《妈妈咪呀》，原版是1975年发行，更是瑞典国宝级的乐队 ABBA 的代表作，1999年成为了音乐剧《妈妈咪呀》的核心金曲，全球巡演是超过了6000万的观众观看。而蔡琪本身作为音乐剧演员出身，他在魔力歌先生的舞台上去改编演绎啊，保留了原曲的轻快的 disco 的节奏，还是加入了很多元气的舞蹈，同样也还原出了音乐剧当中欢快自由治愈的内核。这个剧讲述了希腊小岛单身妈妈和女儿的故事，传递出了热爱生活勇敢做自己的态度。蔡琪的活力唱腔还有舞台的感染力，也让这首老歌有了全新的样子。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工，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7: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8: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公元前221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趁着秦始皇忙于统一六国，无暇北顾，趁机出兵侵占了河套地区，这让秦始皇大为恼火。当统一大业完成，秦始皇便将目光对准匈奴，这时候派往东海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方士卢生回来了。卢生没有带回仙药，却带回了一本书，叫《路途书》，书上写了一句：亡秦者胡也。这让秦始皇十分震惊，于是派大将军蒙恬率领30万大军开展了针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将匈奴赶回大漠后，为了防止他们再次来犯，秦始皇下令征集79万军民，将秦赵燕三国的古长城连接起来，修成了一条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来抵挡匈奴。 我们在了解历史的时候，容易忽略了中原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些边关部落在历史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另一半中国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9: 在匈奴千百年来与中原王朝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中原王朝也积极向其他民族寻求外援，联合起来对抗匈奴。张骞出使西域的过程中，为汉朝拉拢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帮手，那就是乌孙。乌孙原本是祁连山下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和另一个政权月支争夺绿洲资源的时候被打败，首领南斗米被杀，民众被迫逃往邻近的匈奴。在逃亡的途中啊，南斗米的儿子烈焦米降生了，而他的母亲因为失血过多而死，烈焦米就这样被留在了荒野之中。或许是有上天眷顾，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竟然有野狼和飞鸟守护着。这件神奇的事情传到了匈奴老上单于耳中，老上单于认为烈焦米是神人呢，于是就把他抱回来收养。烈焦米长大之后成为乌孙新一代的领袖，他一直记着月支的杀父之仇，并且暗暗呢在等待着机会。公元前161年，烈焦米恳求老上单于让他带兵攻打月支，正好老上单于也想借烈焦米来消耗月支的实力，于是就痛快地答应了。得到匈奴支持的烈焦米带着乌孙族人猛攻月支，迫使月支西迁。接着他占领了今天的伊犁河附近的地区，有了自己的地盘，正式呢建立了乌孙国。因为老上单于的养育之恩，这时候的乌孙算是匈奴的附属。但是当老上单于死后，烈焦米不愿意再对匈奴俯首称臣，这让匈奴新单于十分不满，于是兴兵讨伐。没想到来势汹汹的匈奴大军竟然被乌孙打败了。当出使西域的张骞找到烈焦米想要联手对抗匈奴时，烈焦米十分犹豫，他深知匈奴强大的实力，但是汉王朝实力到底怎么样他并不清楚。谨慎起见，烈焦米没有答应张骞，但是在张骞返回长安的时候派了数十名使臣一同跟随。长安的繁华让乌孙使臣瞠目结舌，他们返回后把他所见所闻报告给烈焦米。烈焦米呢就此产生了与汉朝结盟的愿望，于是他又派遣使者再次来到长安，以珍贵的西域良马作为聘礼，请求和亲。汉武帝答应了乌孙王的请求，于是第一位名副其实的和亲公主就这样诞生了。细君公主是一位生于江南的美女，她的父亲江都王因谋反而死，细君当时年幼得以赦免，被汉武帝收养在宫中。长大后的细君公主风姿绰约，聪慧过人，但是当匈奴得知大汉公主要与乌孙和亲的消息后，抢先将匈奴公主嫁给了乌孙王烈焦米，占据了更为尊贵的左夫人之位。细君公主到了乌孙后只能屈居为右夫人。细君公主身体娇弱，从未出过远门，如今远嫁乌孙，语言又不通，生活习惯也完全不一样，让她非常不习惯，整天是郁郁寡欢。但是乌孙王对美丽的细君公主十分体贴， 他愿意把细菌公主改嫁给未来的接班人，当时青春年少的孙子君须弥。虽然乌孙王是好意，但是细菌公主难以接受，后来还是汉武帝亲自写信规劝细菌公主呢，为了国家利益才含羞改嫁。可惜她刚刚为新任乌孙王生下女儿，就因为身体虚弱撒手人寰了。细菌公主方年早逝，而另一位和亲乌孙的公主则仿佛怒放的沙漠玫瑰，在乌孙过得风生水起，她就是解忧公主。解忧公主的身世和细菌公主相似，她是楚王刘戊的孙女。细菌公主病逝后，乌孙王君须弥向汉武帝请求再赠一女，19岁的解忧就被封为楚公主，踏上了和亲之旅。解忧公主到了乌孙，面临的局面呢并不好。君须弥已有一位匈奴公主的夫人，并且育有一子，而解忧公主未诞下子嗣。后来君须弥突然去世了，匈奴公主的儿子年龄太小，还不能继承王位，依据惯例就由君须弥的堂弟翁归米继位。翁归米呢比较肥胖，被乌孙人称为肥王。他继承王位后，按照乌孙传统也继承了解忧公主与匈奴公主。或许是性情相投，解忧公主连续为翁归米生下了三位王子和两位公主，而翁归米也对解忧公主言听计从。在这一时期，乌孙和西汉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看着乌孙与大汉关系亲近，匈奴心生不满，单于就发兵攻打乌孙，还声称只有得到解忧公主才会退兵，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呢。汉宣帝派遣五员大将率军挺进塞外，迫使匈奴仓皇退兵。后来西汉更是与乌孙联手合击匈奴，让匈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翁归米病逝后呢，稳固多年的汉乌关系一夜之间又付之东流了。此时解忧公主儿子的继承权被剥夺，前任乌孙王与匈奴公主的儿子尼米被拥立为新一代乌孙王。尼米上位后有了新的称号狂王，虽然是敌对立场，但是基于乌孙的习俗，狂王即位后也继承了解忧公主。解忧公主面对狂王的冷血无情，实在忍无可忍，就与大汉使者密谋在酒宴上刺杀狂王，但最终行刺失败，狂王负伤逃走，解忧公主和大汉使臣被狂王的儿子围困在赤谷城。面对进攻，解忧公主带领城中的民众艰难抵抗，终于等到了大汉的西域都护带领兵马前来相助。但无奈的是，出于乌孙和大汉关系的考虑，汉宣帝不能在明面上支持解忧公主刺杀乌孙王，他派人去给狂王疗伤，还违心地将参与行刺的两名使臣斩首。故事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解忧公主没有做到的事情，肥王翁归米与匈奴公主的儿子乌就图做到了，他成功刺杀了狂王，然后自立为新王。因为他的母亲是匈奴公主，汉宣帝担心他归附匈奴，他就派人呢率领军队火速赶到敦煌，准备西征乌孙。恶战是一触即发呀，这时候一位关键人物改变了乌孙的命运，他就是跟随解忧公主和亲的侍女冯辽。冯辽到乌孙之后嫁给了乌孙的右大将，她的丈夫跟乌就图的关系十分密切。当西汉准备西征乌孙的时候，当时的西域都护郑吉联系冯辽，让他劝降乌就图。伶牙俐齿的冯辽呢，只身来到乌就图的营帐，给他分析形势，通晓利害关系，最终成功劝降。乌就图归降后，冯辽回到长安，向汉宣帝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汉宣帝任命冯辽为使者，回到乌孙全权处置乌孙内部事宜。冯辽将乌孙一分为二， 解忧公主之子和乌鹫图各带领一部分，那么这场战争呢，就这样被消灭于无形。乌孙在细菌公主、解忧公主和冯辽的影响下，得到了大汉王朝的庇护，过了几十年太平日子。当西汉灭亡，乌孙人失去了庇护，被草原霸主柔然赶到了大漠深处，在之后的数百年历史中，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浪民族。用丰富生动的历史故事叙述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演变。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另一半中国史，欢迎继续收听。当西汉王朝联合西域诸国对抗匈奴的时候，在我国西南方也有一些民族政权自立为王，趁机发展壮大。这里面最为知名的就是夜郎自大这个成语中提到的夜郎国。这个夜郎国呢，属于古老的蒲族。蒲族人最早生活在今天的湖南、贵州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战国时期，为了对抗诸侯国的压榨，蒲族人成立了几个大小不等的国家，其中最大的就是夜郎国。夜郎国人口最多，实力也最强，因此当汉武帝想要通过夜郎开辟前往印度的道路时，夜郎王面对来访的大汉使臣竟然问：汉朝和我的国家相比，哪个更大？这一问非同小可，夜郎王狂妄自大、认不清现实的形象就这样留在了历史上。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夜郎王着实有点冤枉，原因有两个。一是这句疑问最早并不是夜郎王发出的，汉朝使者到达夜郎之前先来到了临近的滇国，滇王最先发出这样的疑问。而之所以由夜郎王来背锅呢，不过是因为他的名气比较大，传播的时候呢更具有话题性而已。另一个冤枉的点就在于，夜郎王虽然也有这样的疑问，但实际上根源并不是因为狂妄，而在于他们地处封闭的环境中，充满了对外界的好奇和渴望。当听到使者说汉朝疆域辽阔，自己仅相当于汉朝103个郡中的一个之后，夜郎王不仅没有妄自尊大，反而对汉朝的文化表现出认同，答应了汉朝使臣的要求，接受册封，归附汉朝，并派使者到长安朝贡。可以说夜郎王是非常高明的，他这一当机立断的决策为自己找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十余年后，汉武帝征讨越南，蒲族人建立的另一个国家且兰国拒不出兵，被汉武帝派兵一举击杀。且兰的灭亡也吓到了夜郎王，他赶快派出大臣向汉朝正式投降。汉武帝很欣赏夜郎王的自知之明，就正式赐封他为夜郎王，并在原来夜郎国所在的地方设置了臧科郡。至此呢，夜郎正式纳入了汉朝的版图。不过也不是每一代夜郎王都这么明智，汉成帝的时候，蒲族人聚居的夜郎和周边两个小诸侯国摩擦不断，百姓怨声载道。汉成帝派人前去调解，没想到现任夜郎王十分狂妄，竟然对汉成帝的使者说：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啊，汉朝何必多管闲事。他公然不听调停，仍然一意孤行，继续征讨其他两个小国。臧科郡太守一气之下就上书皇帝，告知了事件的经过，然后摆下鸿门宴，杀了不识时务的夜郎王，并讨伐击败了夜郎王妻儿拼凑起来的叛军。夜郎王从此被废，夜郎的贵族担心遭受镇压，直接南逃到今天的越南一带，夜郎就此消失在历史中。夜郎国虽然没有了，但是蒲族人还继续活跃在中国的西南部，逐渐发展成 后来湖南、贵州等地的苗族、佤族、畲族等民族。另一半中国史这本书为我们讲述了20多个边关部落政权的变迁，他们的兴衰和中原王朝的更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解了他们的故事，再回望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不同的视角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受，也会让我们看到更加完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
6: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9: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另一半中国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如何评价这本书。读者空气说，我对少数民族文明的历史发展非常感兴趣，也早就开始关注各民族的发展脉络，因此读起此书的时候就像久旱逢甘霖一般。读者洛晨说，以少数民族变迁来看中国历史的脉络走向，的确是很新奇的尝试。本书呢，记录了20多个民族的变迁史，真的很了不起。
10: 读书小百科。
11: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时，习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10: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9: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北京故宫。北京故宫就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统治者的皇宫。紫禁城之名，究其由来，是源于中国古代天象学，所谓地微居中，故取紫微之作，象征地居之宫和紫气东来的祥瑞。故宫坐落在北京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砖木结构古建筑群。故宫分为前朝和后庭，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3大殿为中心，和文华殿、武英殿为2翼的建筑群为前朝。前朝是皇帝举行大典和召见群臣的主要场所，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为中心，和东西六宫为2翼的建筑群是后庭。后庭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以及后妃皇子们居住游玩的地方，建筑氛围与前朝迥然不同。太和殿是整个宫城的建筑主体及核心空间，太和殿建筑庄严堂皇，殿内中央摆有金漆雕龙宝座，两旁直立6根盘龙金柱，上为穹龙圆顶，称为藻井，有镇压火灾之意。殿前有宽阔的平台，称为丹壁，俗称月台。殿下栏杆安有排水用的石雕龙头，每逢雨季可呈现牵龙吐水的奇观。中和殿是皇帝去太和殿举行大典前稍事休息和演习礼仪的地方。另外，皇帝祭祀天地和太庙、先农坛、社稷坛之前，也要先在这里审阅一下祭文。保和殿是每年除夕皇帝赐宴外藩王公的场所，也是科举考试、举行殿试的地方。清乾隆年间重修，每年除夕皇帝在此宴请少数民族王公大臣。自乾隆后期，这里便成为举行殿试的场所。殿试是科举制度最高一级的考试，每3年举行一次，被录取者称进士，前3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入中菜品少油清淡，清新降火，能够完美的契合夏天的饮食需求。图文搭配清晰直观，厨房新手也可以轻松上手，在一日三餐当中融入节气养生的智慧，让美食成为养生的载体，在烟火三餐当中驱散暑气，滋养身心，吃出夏天的好状态。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7集。程硕的案子还在审理之中，
3: 我方要求把这段录音当庭播放，请审判长许可。
4: 同意。
2: 许卓有些紧张，他低声询问孙明山：“
5: 什么录音？你要陈述私下，还有别的接触吗？”“
4: 没有啊，什么录音我也不知道，谁录的？什么时候录的？”
2: 审判长接过了罗英子手里的 U 盘，递给身边的审判员。
5: 来看一下。
2: 孙明山和韩志通的对话被当庭播放。
6: 我们跟明海达成这个协议，我们是做了很大的让步的。
7: 那就是说，我们帮你们打赢了官司，那按照法院的判决，明海要还你们5000万，还有1700万的违约金。你们在和解的时候放弃了这些要求。
2: 原来韩志通当时在明山集团悄悄地用手机录了音。
4: 按照我们之间的这个协议，我们还得再给你们1000多万。您说，这协议我们怎么执行？
8: 想算我，这种人还没生出来。
2: 开庭前一天晚上，韩志通和罗英子进行了一次通话。
9: 我的搭档摊上刑事案了，我能不操心吗？
10: 您操心找陈硕去啊，让他念你个好，你找我干嘛呀？
9: 我找你，你不是陈硕的代理律师吗？对吧？我找你，我不找你找谁？我找你有事儿，你爱来不来。
8: 爱正宗公母太有事，几个人几把了枪。
2: 一头雾水的罗英子只好前去赴约。
10: 韩主任，这么晚有事儿吗？
9: 爱情真伟大，为了陈硕，你是什么事儿都愿意做呀。
10: 陈硕。

0: 若是我的当事人，我现在是他的律师，我当然要为他负责。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1: 你看看你，我一直说你这个急脾气得改，你就是不听。
2: 韩志通拿出一支录音笔。
1: 来，听听这个。
3: 不放弃又能怎么办呢？是，你们是帮我们打赢了判决，按照我们之间的这个协议，我们还得再给你们1000多万。您说，这协议我们怎么执行？
2: 韩志通按下暂停键，把录音笔递给了罗英子。
1: 有了这个录音，法官一听就明白了。陈硕之所以把共管账户变成专属账户，是因为明山一开始就想坑他，之所以动手脚，完全是为了自保的无奈之举。
2: 罗英子的脸上绽放出感激的笑容。
0: 什么时候录的？
1: 没，陈硕被关进看守所，我就知道了。不把他弄进去，那许卓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0: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但是我没想到，韩主任您在这个时候，竟然能站在陈硕这一边。
1: 哎，这叫什么话？我一直是站在正义一边、见义勇为的好律师。
0: 行，打住啊！我刚有点感动，这肯定是正义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2: 罗英子真诚地伸出双手和韩志通交握。
1: 这个敬意虽然来得有点晚，但是我接受。
0: 师傅，谢谢您。姜还是老的辣。这我拿走了。
2: 罗英子在庭上诉说着肺腑之言。
0: 今天在这个刑事审判的法庭上，其实我作为一名律师，内心是充满悲哀的。本案无疑是一起单纯的合同纠纷，可对方却罔顾诚信，践踏合同在先，利用刑事手段打击报复在后。他们不光在欠款得手后想出卖曾为自己冲锋陷阵的律师，还想把帮他们渡过难关自担风险的人送进监狱。所谓是背信弃义，恩将仇报，莫过于此。我们承认，被告人的行为并非无可指摘，但他也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补充的是，根据协议第8条之规定，明山集团未经陈硕律师同意私自和对方达成和解协议，是陈硕律师已完成所有约定义务，那明山集团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全部的律师费用。按照该合同约定来说，那我方的当事人所得到的代理费就不该是区区这560万元。其余的部分，我们会在另外一个法庭上去争取。
2: 方丽红和陶正知道许卓必输无疑。
0: 谢谢，
2: 他们没等宣判就匆匆离开了。
4: 全体起立。
2: 此时庭审已接近尾声。
5: 案涉委托代理协议履行的过程中，双方未就因代理事项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自诉人明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指控陈硕侵占的数额无法确定，罪名不能成立，自诉人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纠纷应另案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3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陈硕无罪。
2: 陈硕的案子得到了公平公正的判决，罗英子和他相视一笑，两人的双手情不自禁地紧紧握在一起。记者们在法院门口等到了薛晓峰和方瑞。
6: 薛律，对于这次胜诉，您有何感想？
7: 胜诉是必然的。
0: 看什么？
2: 罗英子和陈硕随后也走了出来。
0: 我知道。
8: 喜欢你飒，
7: 谢
8: 谢你专业。
2: 记者们纷纷围住了两人。
9: 打扰一下二位，罗律师，最近经常出现像这类把经济纠纷当成刑事案打的案例，对本案您还有什么话要说？
0: 我们将起诉明山集团，索要双方依协议规定的我方当事人的全部代理费用。我们无法容忍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更无法容忍利用刑事手段打击合作伙伴的践踏法律底线的行为。谢谢，
4: 谢谢罗律师，谢谢您，罗律师。
2: 接着，面色铁青的孙明山和许卓也来到了门口。听到许卓接受采访的声音，程硕叫住了罗英子。
8: 听你那说
10: 什么？是否有意打击同行呢？
11: 我们坚持认为，程硕律师的行为已经构成侵占罪，而且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私自处分委托人的执行款，这已经违背了律师的。
0: 你看看人家的心理素质
11: 和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2: 程硕快步走到记者的身边，
11: 举报他的行为。
8: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插一句话啊，刚才是您说的吧？说许律师是打击同行，是不是？那说的直白一点，不就是打击我吗？在这案子里面。但是作为当事人呢，我不认同这个观点。徐老师是法证先锋，我跟他呢，只是在对法律的理解跟认知上有所不同。在法庭上我们是对手，在法庭之外，
2: 面对镜头，程硕和许卓面带微笑，两人假装握手言和，
8: 谢谢，谢谢，
2: 嘴上却依旧针锋相对。
8: 输了官司什么感受？
11: 别忘了，你以前是我手下败将，这次就算输了也不是输给你。
8: 嘴还挺硬的，这官司输了，这律师费拿不到了，他们能出卖我肯定也会出卖你的。
11: 放心吧，明山会上诉的，哪怕我收不到费，我也把这笔钱给拿回来。
12: 咱们走着瞧。
8: 输了官司，别不开心啊！找机会我去看你上课，好吧？再见，许律师，拜拜。
2: 程硕走回罗英子身边，旁若无人地搂住了她。
0: 哎，法院门口注意形象。
8: 我得宣示我的领土主权
0: 啊！我提醒你啊，别赢场官司就得意忘形的，小心许卓撺掇明山上诉，再真把你给弄进去。
8: 我怕他呀，我女朋友是谁呀？女朋友是罗英子，罗的律，为了她男朋友，怎么可能输官司呢？是吧？
0: 行了，去吃饭吧。
2: 程硕突然拥抱住了罗英子，秋华和薛晓峰他们纷纷起哄。
8: 看什么呀？谈吗？我报三秒钟，
13: 一、二、三，
8: 可以了。秋旅终于有笑模样了。
2: 第二天，程硕约薛晓峰一起涮火锅。
14: 我当初说什么来着？我说许卓这小子，爬得高，摔得惨，是不是？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8: 哎，
14: 嗯，
8: 该，
14: 太该了。
8: 我跟你说，我这卯着劲儿，第三次为了送你，
14: 给他送去。
8: 这鉴于最近发生这些事儿呢，我想了一下，我想自己出来成立个律所。
14: 嗯。
8: 然后呢，诚邀你从我说里出来，咱俩单干的好不好？当老板，自己当赚钱多。
14: 逗我玩？
8: 成心的。
14: 别闹了。不行不行。
8: 你怎么不行啊？
14: 不合适。
8: 哪儿不合适？
14: 我还是觉得呀，你就得跟罗英子一块干。你去他们所去。你想啊，夫唱夫随，夫妻老婆店，这多好啊！你干嘛老瞪着我呀？
8: 我必须瞪着你啊！咱俩一块干，将来我出什么事儿的话，你能帮我担着点儿？
14: 真损你！你这我知道你没什么好心眼儿。
8: 我进了他们所，
14: 嗯，
8: 万一将来出了什么事儿，他要负连带责任，那是我的挚爱，我哪忍心呢？
14: 我是那背锅的，
8: 开玩笑。我跟他都是次子，俩人在一起太近了，彼此伤害。出来吧，出来，出来，好不好？
14: 我也跟你说实话，我就觉得呀，自己干，压力太大了。
8: 哎呀，这谁没压力呀？在哪儿没压力呀？你在大政所没有压力吗？我问你。
14: 我在大政所，你知道我哪有什么压力啊？我每天上班去，沏壶茶，上上网，养养乌龟的。家里边也没压力啊。你嫂子那边工作稳定，孩子学习也不错，你有什么案子给我介绍点，我还能分点成，这不挺好的吗？
8: 我说老哥，你多大岁数了？躺平了？你要养老吗？我问你，
15: 人得折腾，你就出来跟弟弟一起折腾呗，好不好？
8: 咱这么的，重活累活，脏活急活全都找我行不行？你呢，就负责给我当定海神针，
15: 这所里，你就负责一些什么这个法律上咨询，是吧？弄个盆栽，没事刷刷手机，多清闲呢。自己当老板赚钱多，幸福着呢，好不好？
4: 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吧，我都有点动心了啊。
15: 必须动心，就这么定了，来。
4: 哎，不，你让我考虑考虑，
15: 可以的。
2: 两人一拍即合，干了杯中酒。
4: 那行，哎，还有一件事啊，就咱俩开律所。

0: 侯震，方睿匆匆赶来。
1: 侯震，师傅，考准来了。
2: 徐律师，哎，
1: 夫人，我司考过了。
2: 多少分？
1: 460压线过，你比他强。
3: 你别听他胡说，我属于特长生。
2: 师傅，我想让您继续做我的指导律师，跟着您学习。
1: 可以，我这正好跟你薛哥商量呢，说我们一起成立一个律所，你到时候加入进来呗。
2: 行啊，没问题啊。
1: 只要你带着我玩，想个名字。
2: 对，
1: 想个名字。
2: 小名字那就是从您的名字和薛律师名字里各起一个字儿。
1: 那什么呀？
2: 朔风，丰硕。
1: 太难听了。丰硕不行。
2: 朔风，素风。
3: 素风也不行。
2: 要不把嘴闭上吧。
1: 职业素养。
2: 不好，你再想想。
1: 其实我想了个名啊，稍微有那么一点直白，可是挺好的。
2: 什么呀？
3: 通天所，
2: 外圆内方，多好的名字啊！闪耀着价值的光芒，人没进来就知道咱所里全是钱串子。
3: 你呀，就嘴行，还天天的钱串子，干的全是赔本的买卖。
2: 我觉得是行的。哎，要不我们改两个字儿呢？相同的同，乾坤的乾，
3: 头顶同一片青天，心中同一个信念。
1: 我觉得这行，这有意义，比你这强。
2: 铜钱，
1: 嗯。
4: 同一片天空下，想的都是钱。嗯，
1: 就铜钱所了，
4: 啊，同一片天空下，咱想的都是钱，嗯，钱就来了。来，铜钱所成立了，
5: 来，
4: 铜钱
5: 没有的嘛，
1: 有，多来点，铜钱所，
4: 啊，
2: 多了啊，
5: 该来了啊。
4: 又过了一天，程硕和薛晓峰开车来到明山集团，孙明山在门口热情相迎。
5: 贵客，有失远迎。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薛律师，先生，哎，
6: 孙总，
5: 快请，快请，快请，小刘，把他们车开到车库去啊！
6: 好嘞，快，请您，请您，快请客。
5: 程硕和薛晓峰坐进了孙明山的办公室。 来，我来，我来。茶都给你们泡好了，压箱底儿的，好茶呀！嗯，哎，尝尝，一会儿啊，走的时候。
6: 一人带点走啊！孙总，哎，咱先不着急喝茶，我就直接说正事儿了，好吧？啊，那天夏婷的时候，许卓律师的意思是怎么着？咱们明山集团还是要对我提起诉讼啊？哎呦，
5: 不能够！您别听这个许卓呀，他那胡说八道，那是他自己的意思。我们明山集团绝对不会再跟你们打官司了。
6: 真是他自己主意啊，陈律师。 您也替我想想，明海欠的这笔钱欠了那么久，我也实在是山穷水尽了。咱们之间的事儿呢，是我不对，我呢不该打您那律师费的主意，可我也是被逼的呀。现在您把我告了，我知道错了，我努力的改正。
5: 孙总，
6: 嗯，
5: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您一件事儿，我们这边撤诉了，
6: 撤了，
5: 嗯，撤了。
2: 我跟陈律师来之前呀，已经向法院申请撤诉了。哦，估计这两三天呢，法院就会通知你。哎呦，
5: 这让我说什么好啊，陈律师，你真是太大度了，我惭愧。
2: 千万别这么说，孙总，这是老话说的嘛，这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也有我的问题。之前呢，我也是太较真了，一根筋啊，没太实际的考虑到咱们这边明山集团的情况。那现在呢，我看出来了。
5: 您确实是想先就企业，不是想不还钱，所以呢，咱们之间的过往就地翻篇，好不好？哎，
6: 不行不行，您要是就这儿就翻篇了，那我孙明山不是成了三斧子砍不透的这个厚脸皮了吗？哎，您的那个代理费，按照我们合同来算，应该是860万，剩下的您放心，我让会计尽快的给您打过去。
2: 不不，既然你刚才说我大度，那我就真的大度到底。 但是呢，我有一个不情之请，那我之前确实是提了560万，可是这其中呢，梁成锁的部分，还有韩之通律师的部分，都已经返还给你们。那我就想说，在可能的情况下，咱们这边能不能把韩之通那部分再给他返回去，行不行？
5: 那没问题啊。
2: 那我再来谢谢你。
5: 哎呦，您别这么客气，
7: 孙总啊，哎，还有一个事儿啊，我跟陈硕呀，我们俩出来单干了，
2: 自己成立一个律所。
7: 以后呢，您要是觉得我们俩还行啊，法律上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
5: 哎，那就别以后了，咱们现在就办吧。

0: 啊，你们说，我们啊跟明海集团还在谈判。
1: 虽然这一审宣判的结果是很正面的，但是架不住这明海太抠门儿，我们这律师团队呢也不太给力，所以我正想互换。哎，这么着，我呀尽快拟一个合同，我们签了它，以后我们公司的法律业务都交给你们，怎么样？
2: 哟，
3: 说好了，
2: 太好了，
1: 好，
4: 罗英子来到一家律所，
3: 谁找我啊？
5: 师兄，好久不见。
3: 罗英子，哎呀，大美女，越来越漂亮了，坐坐。
6: 哎呀，我听说前段时间你帮一个死刑犯打到发回重审了，厉害啊！
5: 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哎，我给您一张我的新的名片，我现在不在粮城所了，我自己给自己打工。
3: 当年我就说你有本事嘛，罗总。
5: 哎，别。
6: 那师妹，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5: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师兄，您曾经是不是代理过一起医疗事故纠纷的案子？那个当事人叫杨翠丽。
6: 哦，有一个，那是小案子，很快就结束了。怎么了？
5: 那这杨翠丽是不是对您还挺信任的？
6: 应该算很信任吧。
5: 嗯，
6: 就是当年的时候呢，她的经济比较窘迫，也没什么正式工作，那就更请不起律师了。我就帮她打的这个法律援助。
5: 嗯。
6: 当时呢，他就觉得，哎呀，免费的律师嘛，肯定不上心。没想到我把这个案子打赢了，还帮他呢拿到了6万多块钱的补偿。你这么看，他肯定很信任我。
5: 那您知道他跟梅先生之间的事情吗？
6: 梅先生什么事儿
5: 啊？梅先生曾经代理过一起强奸案，因为这个强奸案呢丢了律师资格，这事儿您知道吧？
6: 啊，
5: 这起强奸案的当事人就是杨翠丽。
6: 是他呀。
5: 嗯。
6: 当年这个案子。可是当庭翻供的。
5: 对，您也了解梅先生，他不可能会收买或者威胁证人去改变证言的。
6: 啊，
5: 所以当年呢，这杨翠丽突然就改变了证言，一定是有人陷害梅先生夫妇，拿杨翠丽当枪使了。所以我这边呢，就是。
6: 所以你想找他说出真相？
5: 梅先生啊，不想让我去找他，因为他不想再翻案了，他只是想知道当年是谁陷害了他。不过呢。我确实是私下自己找过杨翠丽，但是他也什么都没说，所以目前来说的话，我也只有推测，没有证据。
6: 你看是这样啊，师妹。这个杨翠丽呢，生活过得并不是很好。嗯，我代理她的时候连正式工作都没有嘛。
5: 嗯。
6: 但是去年她给我打了一个拜年电话，
5: 嗯，
6: 跟我说工作找到了，也生了孩子了，生活算是稳定了。要是咱们这个时候找他聊这件事情，会不会有点儿？
5: 我们不惊动任何人，只是私下找他谈谈，行不行？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0: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8集。
1: 梅先生他也明确跟我表示过，他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他不想翻案。所以我觉得无论杨翠丽说出什么都不会对他未来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的。师兄，这个我觉得对梅先生来说是一块心病，那我又是他的学生，所以呢我就想帮他去找出真相。
2: 行，我想办法帮你把他约出来。
0: 很快师兄帮助罗英子把杨翠丽约到了一个茶楼里。
1: 杨女士，我那天突然去找您确实是太冒昧了，我为我这样的行为对您说声对不起，也希望您能够接受我的道歉。
3: 如果你还是为当年那件事，我没什么可说的。
4: 小杨啊，这个梅先生也是我的老师，如果他真是无辜的，我哪怕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也希望你能说点什么。
1: 杨女士，我虽然是为了梅先生的事儿来，但是其实梅先生一直在跟我说他反对我调查此事，因为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肯定也有了自己的新的生活，他不希望我给您带来第二次的伤害。
3: 他都这么说了，你还来找我干啥？
1: 首先，当年梅先生的丈夫确实是因为这件事情丢了性命，而梅先生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丢了他的律师职业资格，更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这件事儿不光是在折磨着他，我相信同为女性也一样在折磨着你。您是一个善良又有勇气的女性，不然十年前您不会冒着名誉受辱的风险去把真相告诉梅先生的。
3: 我以前跟你说过了，当年就是梅律师教我这么说的。
5: 小杨，罗律师这次找你呢，并不是想让你在法庭上面改口，更不会把以前的事情告诉你的丈夫还有你的孩子，他只是想帮你一下梅先生。
3: 我不信，你们谁的话我也不信。
1: 要不师兄，我能跟梁女士单独谈谈吗？
5: 好，你聊。
3: 哎，谢谢。
0: 师兄离开后，罗英子从包里拿出一份材料。
1: 梁女士，这是她个人出具的一份承诺书，您可以看一下。她只是想要一个真相，她说了绝对不会翻案的，也不会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因为他也跟我说过，在这个社会上，一个女人最容易被所谓的名誉所摧毁，所以他特别能够理解您为什么对这件事情选择保密。如果您肯给他一个真相的话，他从此对这件事情永远会选择保持沉默的。如果您还是不放心的话，我可以把我的个人信息和我的名字签在上面。
0: 面对态度真诚的罗英子，杨翠丽终于有所动摇。
3: 他自己怎么没来？
1: 梅先生怕您见到他会有压力，他说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但是他很怕您和他面对面坐在一起，您心理上还是可能会无法承受的。
3: 如果我说了，这件事就能过去吗？
1: 是的。那承诺书在这儿，选择权也在您。
0: 杨翠丽拿出面前的承诺书，缓缓地点了点头。

0: 几天后，梅大良和罗英子突然造访梁城律所，方丽红赶紧下楼迎接。
1: 梅先生，您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
2: 是英子让我过来，说跟梁城所所有的合伙人在一起听一个故事。
1: 听个故事？什么故事？
2: 我们到会议室说吧。
1: 好。
0: 不一会儿，合伙人们坐进了梁城律所的会议室。
1: 梅先生，合伙人都到齐了，咱们开始听故事。
0: 罗英子开始讲述。
3: 是这样，十年前的一天，9月21日是一个星期一，那天梁城所来了一个很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梅先生夫妇曾经代理过一起强奸案的受害人，他叫杨翠丽。当时这个强奸案马上就要开庭了，杨翠丽已经出具了是交易而不是强奸的证言，但是他心理压力巨大，所以他就想到梅先生这里来寻求一点心理安慰。但是很不巧，那天于大良律师正好出差，梅先生虽然一整天都在律所的办公室里，可是始终都没有见到杨翠丽，反而现在这个会议室里的很多人那天都见到了杨翠丽，大家都应该还有印象吧。
0: 韩之通一头雾水。
4: 我可没见过这个人，我是梅先生出事以后我才知道有这么个人的。
3: 韩律师，您那天是没有见到他，因为那天您被另外一件事情绊住了。
4: 什么事儿？我怎么不记得呀？
3: 陈晨，你对这个名字还有印象吗？
4: 跟他有什么关系？
3: 那天一早，现在已经离职的陈晨律师就去找梅先生哭诉。
2: 你先别说，
0: 梅大良和韩之通回忆起事发当天的情景。
5: 韩主任给我发的那些骚扰信息我到现在还留着，我是真的受不了了呀。
4: 你别血口喷人，你们这帮女孩就是年轻就是神经质，我约谈你个工作你就叫骚扰，那你以后别工作了。
5: 梅主任，
3: 他哭诉的原因是因为他说曾受到韩律师多次骚扰，梅先生得知此事以后就把韩律师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恰恰在这个时候杨翠丽来了。
0: 年轻懵懂的杨翠丽走进了梁城律所。
6: 您好女士，请问您找谁呀？
7: 你好。
6: 你好。
7: 我找于大良律师。
6: 哦，不好意思，于律师他出差了，不在所里。
7: 那梅律师呢？
6: 哦，那这样，您在沙发稍坐一下，我给您问问。
0: 罗英子看了看合伙人，又看了看梅大良。
3: 梅先生，那天前台是给您打过电话通报的，您是否知道来的人是杨翠丽呢？
2: 当时只是告诉我有当事人要见我，我被韩律师的事情纠缠着，他们呢一时不肯道歉，另一方要到律学投诉，就这么僵在那儿。我让我的助理去了前台。
3: 他是去了，但是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7: 蒋女士，你来了。
0: 助理走到杨翠丽的面前。
7: 他在吗？
5: 他这会儿忙走不开，你是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7: 啊，也没啥大事儿。
5: 没事的话，你看你要不要改天再来呀？
3: 杨翠丽找不到梅先生，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她不知道她出具的那份证言将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正当她失望的想离开梁城所的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
0: 心情郁闷的杨翠丽刚要离开，被张志叫住。
8: 杨小姐，你好。杨小姐，我是梅主任的学生，我叫张志。梅主任呢，有点

0: 事儿一会儿就能忙完，让我来接待你一下。
1: 他把杨翠丽带到了会客室，在那儿杨翠丽又见到了许多人。
2: 当天在会客室里，杨翠丽陆陆续续地见到了如今在场的所有合伙人。
1: 在座各位的照片我都一一跟杨翠丽女士确认过了，她认出了你们所有人。也就是说，在那个上午你们这些人都在她的面前出现过，虽然说了不同的话，但是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如果他出具的最新的证言和之前给警方出具的证言不一样，那他将要承担作伪证的法律责任，甚至将要面临最长3年的刑期。这一切将会写在判决书里并公布出来，杨翠丽女士将不得不离开她这个好不容易才落下脚的城市，并将面对亲朋的鄙视。
2: 一直保持沉默的梅大良终于开口：
3: 我今天回来啊，一不是为了翻案，二不是跟大家算账，我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一个人心存不满，做出那些举动，那可能是他的问题，但如果大家不约而同，那肯定就是我们的问题了。今天在这儿呢，趁这个机会咱们把他说开。
2: 陶正首先站了出来。
4: 好吧，我先说。梅先生，我上学的时候您是我的导师，我过思考的时候您曾经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更不用说我郁郁不得志的时候，是您把我招进了粮城所。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您曾经的帮助，就没有今天的我。可是您跟于先生难道就不知道当初在粮城所你们是怎样的存在吗？
3: 我们怎么了？
4: 你们专横霸道，说一不二。就算我们已经不再年轻，就算我们已经事业有成，但在二位的面前，在你们的眼里，我们还是小跟班，稍不顺从就变成了大逆不道。
2: 张志接过了话头。
5: 没错，梅先生，
6: 您大概早就忘了那件事吧？那是东方电子诉通达贸易公司的合同纠纷案，这案子呢是我找来的，也是我主打的，我只是对分配比例啊稍稍提了点看法。于先生呢，就在开早会的时候当着全所律师的面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丝毫不留情面了。
3: 可后来我们分配给你的比你提出的要求还要多。
6: 可我在意的不是你们多给的钱，而是我被践踏的自尊。
2: 随后其他合伙人也一一发言。
7: 还有我，在我升合伙人的过程中，是您和于先生一再说我资历不够，创收不够。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平时喜欢顶撞二位，二位是想给我一点颜色看，对不对？
3: 我们还是让你成为了合伙人。
7: 那是我当你们的面低头认错以后才让我当的合伙人。梅先生，你们想过我向你们认错的时候心里有多屈辱吗？
2: 梅大良长叹一口气，目光注视着方丽红。
3: 方丽红，那你呢？我们最欣赏的就是你，还替你当了创始合伙人，你不会对我们有积怨吧？
1: 梅先生，我觉得您到现在都还没有意识到您和于先生的问题所在。你们认为对别人有恩惠，别人就得对你们感恩戴德。没错，我是创始合伙人，但是我有创始合伙人的权利吗？每一次的合伙人会议不都是于先生开头，您来结尾，中间别人说的任何话就像空气一样。
3: 就在这个时候，杨翠丽出现了，是吗？
1: 对，但是我们哪个人都没有要故意去勾陷两位先生的意思，只是没有想到会造成那样的悲剧结果，为此我们都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
3: 这是全部的事实吗？
0: 当然。
1: 这并不是。
2: 罗英子打断了众人的话。
1: 事实是什么？你们的动机难道仅仅是因为梅玉二位先生在律所里面一手遮天，不给你们任何自主权吗？没那么夸张吧，但基本上就是这样。
3: 这事不会那么简单吧？
1: 既然梅先生都说了，今天把话说开，我承认是因为所里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只是巨大的风险，不是巨大的利益吗？你能不能不用你的价值观来判断一切事情啊，英子？当年的铸成案利益非常大，但是我们却没有分配的权利，可是呢，我们却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我们是被迫才做出这些小动作。
2: 陶正敞开了心扉。
4: 这没有什么不好承认的，我来说，铸成案有巨大的利益，管理费最后超过了5000万，而梅先生跟于先生宁愿跟许卓来合作，都不用我们自己人。
1: 是啊，梅先生，你也知道当时铸成案您是用梁成所的名义接下来的，一旦出现问题，不止您和于先生，我们作为梁成所的合伙人都要共同的来承担赔付巨额赔偿款的风险，巨大的利益我们得不到分配，但是要共同承担巨大的风险，凭什么呀？所以我们就选择把风险掌握在自己手里。
8: 可是当时你们并不了解铸成案的情况，到底是谁告的密，现在可以说了吧？
1: 事到如今没什么不可以说的，是许卓。
2: 得知真相的梅大良眼眶微微泛红。
3: 这是我始终不愿相信的事实。铸成案我们和许卓配合默契，利益一致，可他为什么要陷害我们？
1: 梅先生，看来您对许卓了解还不够多。当年他的律所刚刚成立，根本经不起任何风浪，但是您和于先生的作为相当于把他拉进了一个深深的泥潭，您觉得他甘愿去冒这个险吗？
8: 所以那天当梅先生被韩律师的事情纠缠住的时候，你们大家凑在一起并不只是发泄对梅玉先生的不满，你们还在讨论铸成案这件事情该怎么办。正好这个时候杨翠丽出现了，你们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轻松地扳倒 梅玉二位先生，从而把铸成案从他们手里夺过来。当然，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当他们二位倒下的时候，他们往昔的徒弟蜂拥而上，抢走了他们的案源，剥夺了他们的利益，甚至包括他们安身立命的资本和生命。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该为此而负责。
9: 我不接受这样的指控。我认为我只是在适当的时候说了对律所和那个女孩负责任的话而已。如果说我对不起梅先生的话，我承认，作为梅先生最相信的学生和合作者，我应该第一时间把这件事情告诉梅先生，仅此而已。
2: 梅大良低下了头。
3: 我一直在反思自己，我们的专横，我们的自负，我们无视他人，给他人带来的伤害。在这儿我给大家道歉，我接受命运对我的惩罚。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68集，导演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What time is it
3: now？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随着梅雨带南压，我市天气逐渐好转，未来几天雨水将暂别。6月28号之前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6月28号至7月3号多降水过程，其中7月1号雨量可达大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到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在19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气温19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气温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

0: 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古时诗词以月而歌，今朝古韵借曲流传。这一期节目呢，我也给大家寻找了十首是由古典诗词改编的经典金曲，我们一起去品读一下词人的过往，还有一些歌手们的创作故事。顺带呢，我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国风的小知识。在流行的旋律当中穿越千年，咱们一起邂逅唐宋风月。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这首歌的原词呀，是取自苏轼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当时老师要背这一篇，然后咱们背着背着就唱起来了，包括默写的时候也是边唱边默，好像歌曲的曲调和这一首诗词完全的融在了一起啊。那当年苏轼呢，被贬密州，中秋之夜独自的饮酒赏月，思念分隔多年的弟弟苏辙，万千的牵挂呢落笔成文。他也没有想到隔了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大家会用传唱的方式依旧在唱着这一首诗词。那邓丽君呢，是率先推动了古诗词的谱曲企划，梁鸿志呢为这一首歌去作了曲，后来王菲呢重新翻唱，就让这个曲目呀再度爆红了。其实早在汉唐的时候呢，乐府诗词呀本就是用来配乐演唱的，那如今的诗词改编成了流行歌，恰恰是古法的现代延续。历经了数十年，看见月亮这首歌就会不自觉地哼起来，那字句间的团圆期许跨越了朝代，依旧可以戳中我们现代人的思乡心绪。既然说到了邓丽君，她有很多的歌都是带有这样的国风的情怀的，接下来听到她的这一首《独上西楼》。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这一首邓丽君的《独上西楼》来自她的《淡淡幽情》专辑，原词呢是李煜的那一首《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国破之后，李煜被软禁深宫，孤身登楼望月，剪不断的离愁化作了寥寥数语。其实《淡淡幽情》这一张专辑呢，也是邓丽君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去打造的国风实验专辑。在那个通俗乐坛盛行情歌的年代，在那个时候深耕古典诗词是格外小众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那现代古风的歌曲的创作思路呢，其实最早就是源自这张专辑的。它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只是用简约的民乐去衬托人声，然后邓丽君又有比较温润的声线，就像这种词人被困深宫的那种孤寂缓缓诉说的感觉，时隔数十年之后再听，一字一句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惆怅的感觉。也正是这一份沉淀呢，让老歌跨越世代经久不衰。同样异曲同工的这样的歌曲有很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老歌来自徐小凤的《别亦难》。

常常去摘取一些名家的诗作配乐传唱，和现在的歌手这种逻辑是如出一辙的。不同于清甜的曲风，那徐小凤呢是一种沉稳的唱腔，而且带着一种岁月的沉淀感，刚好就把这种千年离愁融进了旋律当中，也成为了港式国风不可替代的经典。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非常的有意义，是邓丽君和王菲隔空合唱的一首《清平调》。

清平调是源自李白为杨贵妃所作的三首七言诗，盛唐的时候牡丹盛放，唐玄宗呢就携贵妃赏花，李白醉酒落笔，落笔呢便是盛唐的盛世风华。邓丽君生前呢录制了一半的姻缘，遗憾的停摆了，隔了数十年之后，王菲补唱和声，促成了两位天后跨时空的合唱。那这里呢也要分享一个冷知识，就是盛唐的梨园乐工啊，经常都会为名家的诗词去谱一些宫廷乐曲，清平调呢原本就是唐代宫廷御用的配乐。

那王菲一种清亮的仙气的声线，搭配着邓丽君的温润老歌，古今两代歌手，然后千年的唐诗在一首歌里面交汇，真的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短短一曲，既有大唐宫廷的那种雍容华贵，又有现代流行编曲的细腻巧思，成为了跨界国风的传世之作。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一首改编自《诗经》名篇的《在水一方》，也是邓丽君传唱至今的经典金曲。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5: 好啊，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7: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8: 流行纪念册。
9: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

0: 得了。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一起去品鉴那些古诗词改编的歌曲，这一首来自胡夏郁可唯的《知否知否》。

副歌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年少优渥的李清照春日醉酒，醒来问询海棠，寥寥短句尽显少女闲情。而这首歌呢，也是影视剧《知否》的主题曲，主歌现代填词搭配原词副歌，是当下国风歌曲常用的一个创作手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齐然、沈密人的

这首歌呢是凭借着全文背诵式的歌词火爆了校园，成为了无数的学生背诵古诗文的辅助神曲。那近些年呢，新生代的音乐人也是深耕了课本的诗词啊，开创了校园向国风的赛道。那不同于短小的诗词，长篇乐府编曲的难度非常高，创作者呢拆分段落，快慢结合，用流行说唱搭配着古风唱腔，原本晦涩冗长的一个古文呢就变成了朗朗上口的流行曲调，也是让长篇古诗词呢也是找到了新时代的传播方式。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邓丽君的《几多愁》。

邓丽君的《几多愁》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身为亡国之君，那李煜呢，从一国之主沦为阶下囚，被软禁汴州，目睹了故国覆灭，身世飘零，春花秋月勾起了无尽悔恨，于是就写下了这一首绝命词。那邓丽君专辑《淡淡幽情》堪称是诗词改编乐坛的里程碑，整张专辑呢是词曲谱曲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算是开创了诗词国风的先河，也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概念专辑。当然了，这张专辑当年其实销量是很低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奉为说国风的鼻祖。邓丽君细腻婉转的唱腔，把亡国之人的愁苦娓娓道来，短短的一曲呢

0: 就道尽了一代帝王的半生起落。时序落幕，从唐诗宋词到先秦风雅，那千年的诗词呢，也是借着流行音乐生生不息。古人呢以歌载诗，今人呢以曲序文，这就是国风独有的浪漫。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咱们锁定同一频率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衰草连横向晚景，半城柳色半生地，望江女拉作红雨，满

0: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 好啊，那谢了。
2: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0: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声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2: 这就对了。
3: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
4: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4: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5: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4: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6: What time is it now?
7: 现在是
8: 下午五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9: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随着梅雨带南压，我市天气逐渐好转，未来几天雨水将暂别。6月28号之前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6月28号至7月3号多降水过程，其中7月1号雨量可达大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到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在19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气温19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气温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2: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伴着悠扬的旋律，聆听南屏晚钟里的西湖风情。作为传唱不衰的经典歌曲，南屏晚钟以西湖十景之一的同名景致为灵感。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这样轻快的前奏响起，便将人带入暮色当中的西湖。歌声里，南屏山的晚风，净慈寺的钟声交织，那份钟声飘送又飘送的空灵，把西湖的静谧与悠远唱得淋漓尽致。不同版本的演绎各有韵味，婉转的唱腔搭配着简洁的歌词，没有繁复的修饰，却让南屏晚钟的意境深入人心。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西湖符号，听起来满是悠然与安宁。听国风，品歌声里的西湖诗意。

0: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1: 好啊，那谢了。
2: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0: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2: 这就对了。
3: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7: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6: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8: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9: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10: 回来了。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7: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傍晚的5:0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今天是6月25号啊，这个昨天晚上相信有不少朋友啊，尤其是家里面有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的朋友啊，都度过了一个不眠夜。
1: 是
0: 因为昨天晚上8点钟开始啊，咱们江苏高考分数已经是陆续可以开始查询了啊。
1: 别说他们昨天晚上，我一回家也是心神不宁
0: 真的
1: 坐立不安啊，好不容易熬到晚上8点，我手心都在冒汗，感觉气都喘不上来了。犹豫了好久之后，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哆哆嗦嗦拿起了手机查了一下我的分数，492分。
0: 真的
1: 得知分数的那一刻，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只能说这些日子废寝忘食的努力和付出都差点白费了。
0: 我就想问你，这个岁数也查高考分吗？
1: 我就不能查个芝麻信用分之类的吗？开玩笑、
0: 芝麻信用492有点低啊。
1: 开玩笑开玩笑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接受自己考的这个分数哈，我们以后的日子去更努力的接近自己的梦想。考得不好考得好都是过去式了，
0: 没错。
1: 这两天呢，看到社交媒体上陆陆续续发布了很多考生查分的这个场景，我也想起了我自己。当然我们刚刚劝大家的话，可能只能劝大家作为当事人面对分数的时候还是很紧张的。遥想当年我高考查分的时候，你看全家都很激动啊，尤其是我爸激动得到处找皮带。
0: 哎呀，我可以想象后面的场景很精彩啊。不知道有没有因为就是因为比如说过分紧张啊、害怕呀、担心啊，到现在还没有查分同学，我估计可能会有啊。万一有呢？真的看到你们啊，在这个年纪啊，承担着不应该承担的紧张害怕，我呢本人很心痛。所以我现在发布一则公告，就是我本人可以代查高考成绩，每次10元，你的紧张由我来承担。
1: 你真的是吃那啥都赶不上热乎的。你看我就不一样了，我代查中考的成绩
0: 啊。是吗？
1: 量大团购优惠，每一位8元，支持这个微信和支付宝转账啊。
0: 市场就是被你给带坏的，我跟你说。
1: 就在昨天呢，江苏省教育厅也发布了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省录取控制分数线啊，咱们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的分数线是484分，物理等科目类的分数线是456分。预计呢，今年全国共有1620所高等学校在咱们江苏安排招生计划387657人，其中呢，本科计划246842人啊。高考成绩发布之后，考生如果对考试的成绩有异议，可以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向所在中学或者报名点提出书面申请，由各地汇总之后报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复核。
0: 是的，除了高考分数线之外呢，咱们镇江部分啊热点普通高校的高等学这个高中的分数线也已经是划定了啊。其中呢，省镇中是591分，镇江一中呢是603分，省丹中普通类分配指标工作线是626分，竞争指标分数线是617分，省句容高级中学呢预录分数线是594分，扬中高级中学是585分，省大港中学是573分。
1: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考生朋友们都能够考进自己理想的学校啊。
0: 没错啊，作为考生可能对分数的那些阿拉伯数字呢是比较敏感的，而作为像我们这样的成年人啊，工作之后的这个打工人，对于价格的数字也是非常敏感的。最近呢，我就一次次被我们翡翠甄选商城里面的好东西的价格给震撼到，实在是非常实惠哈。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款大牌的气垫海蓝之谜气垫，质地轻薄又很服帖，上脸就是高级的奶油肌哈，遮瑕力也是非常在线的，痘印啊、红血丝都能给你轻松的遮住，关键是一整天不暗沉不脱妆。它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触感柔和亲肤，减少底妆带来的拔干不适的感觉，上妆啊肤感非常的温润舒适，就算卸完妆皮肤还是很嫩的，那一点不紧绷，只要呢一点点拍在脸上就能够轻轻推开，然后融到皮肤里面一样，一点没有卡粉的这个颗粒感，连鼻翼啊、眼下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都变得非常的服帖，妆面呢也是那种清透的水光感，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底，只觉得你的皮肤可能本身就是这么好的。
1: 是，重点还是价格哈，官网的1000多的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我们今天的07清仓简陋，买一个正装。

0: 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99元，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支30毫升的洁面的体验装，等于说花了299元能够带走3件海蓝之谜的产品哈。我们有2个色号供各位选择，1号粉瓷色适合冷白皮，3号色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8月份，还有1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另外呢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
1: 是的，很多女性朋友化妆的时候都有困扰，比如说涂完防晒再上底妆感觉容易搓泥，精简化妆嘛感觉啊护肤做的不到位。今天这款气垫呢，它自带的 SPF20 的防晒值，直接帮你省了单独涂防晒的环节，早上可以让你多睡10分钟啊，而且它和底妆融合的也特别好，质地很轻薄，上脸一点没有的闷的感觉，皮肤能够自由的呼吸，就算带妆一整天也不会让你觉得毛孔被堵住泛红闷痘，妆面非常清透而且很干净，不会有那种厚重的粉感，日常通勤呢约会见朋友也是非常合适的，从包里拿出来的瞬间那种银质的外壳啊泛着很细腻的光泽，加上标志性的品牌的标志哈、啊、大牌的感觉呢就啊彰显出来了，哪怕只是拿出来简单的补补妆，感觉啊这个人就是特别特别精致哈、啊、
0: 是。那重点还是价格哈、啊、官网旗舰店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我们今天07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99元，额外还会再加赠一支30毫升的洁面的体验装。我们有2个色号可供各位选择，分别是1号色粉瓷色适合冷白皮，3号色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之所以价格这么便宜，确实是因为07了，有效期是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8月份，我们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购买，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
1: 是的，能够抢到这波福利的朋友呢想必心情应该是不错的哈、嗯、不过呢河南平顶山的这个冯女士啊，感觉啊可能她怎么都高兴不起来了。最近呢她在当地开了近10年的橘子宾馆，突然被全国连锁的著名的橘子酒店起诉了，索赔10万元。冯女士告诉记者呢，她只是办理了营业执照，没有注册商标，也没有这个 logo， 自己开的就是一个10几间房的小宾馆，而且和橘子酒店只有一个字，也就是那个紫，橘子的紫相同，连橘都是不同的橘，装修消费人群也不同。那冯女士还告诉记者，当初呢是因为自己的大儿子喜欢吃橘子，想着水果名顺嘴好记，不容易跟别人冲突，就顺口啊就取了这个橘子宾馆这个名字，现在被橘子酒店认为呢使用了含橘子字号和原告橘子商标读音相似，容易造成消费者混淆，涉嫌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的竞争。那自己对这个说法呢是难以接受的。
0: 很多网友在下面支持这个这位冯女士哈，有人说那个黄色的酸酸甜甜的一半一半的水果以后还能吃吗？不会侵权吗？不会被告吧？
1: 我也很担心啊，有人担心说长沙那个橘子洲头以后我不会也要改名吧？当然开玩笑哈。时间是傍晚的5:14，今天送上摆脱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非常的动感的歌曲，来自萧敬腾的《海芋恋》。祝愿各位周四下班路上一路好心情，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时间是傍晚的5:19，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你看各位每天啊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比如说收音机啊，或者是车上的一些车载的广播啊，包括手机都可以啊。
1: 真的收听方式比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的数量还多
0: 你这个比较有什么意思吗但是说实话啊，科技发展之后啊，真的我觉得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对吧？但是你说是科技现在这么发达，但还是有一些问题，就是你感觉我觉得解决不了我的疑问。
1: 比如呢？
0: 比如说这个天啊，蚊子多起来了，就是为了防蚊呢。说实话，昨天我点了3盘蚊香
1: 啊，
0: 谁知道
1: 还你是把自己当腊肉在熏是吧？
0: 就为了不让蚊子有下嘴的机会，但是呢，还是被叮了好多包，害得我一度怀疑啊，这个蚊香啊，我就看了一下半天，它是不是生产红牛的厂家代工的啊？
1: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蚊香的数量不对呢？
0: 怎么3盘有什么问题吗？
1: 你可以放1盘，可以放2盘，但是放3盘蚊香那就消掉了呀。
0: 好冷的笑话
1: 晚上为什么老是被蚊子叮啊？刚刚当然是开玩笑、
0: 嗯、
1: 我还是建议从自身找原因、
0: 是吗？
1: 你像我这两天就在反思为什么老是被蚊子叮，分析下来的原因真的令人落泪啊。
0: 怎么了？
1: 前天的蚊香没有点燃，昨天的蚊帐没有关上，关键还是因为我人美心善血太香
0: 你是要唱啊之前很多人都说啊，什么血型会影响蚊子叮的什么概率啊、
1: 嗯、
0: 什么 O 型血最香最招蚊子，但是告诉各位啊，血型影响已经被证实了是并不科学的。研究显示呢，实际上蚊子啊，它是通过多模态感官系统啊，包括什么红外感知加上化学信号来定位猎物的。加州大学呢圣巴巴拉分校的研究证实，埃及伊蚊，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那个花蚊子啊，通过皮肤散发的红外辐射定位人类，那再结合了二氧化碳和体味的时候呢，吸血效率会翻倍。因此呢，宽松的衣物啊可以减少30%到50%的叮咬率，原因是空气层阻隔了红外辐射。此外呢，人类的个体差异，比如说代谢率啊，皮肤菌群也会导致对蚊子吸引力的一个不同和差异了啊。
1: 那了解了蚊子挑选猎物的规律之后，我们防蚊也就可以对症下药了哈。首先呢，尽量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比如说你运动之后别急着去蚊子比较多的地方，你可以找一个通风好的地方缓一缓、
0: 嗯、
1: 然后呢要注意保持你身体的清爽，穿宽松的衣服，同时呢勤洗澡，减少汗液的分泌。要是去户外活动呢，可以提前喷上驱蚊液，让蚊子无从下口。另外呢，还可以在家里种一些驱蚊的植物，比如说薄荷呀、薰衣草之类的，既能够美化环境，也能够驱蚊。
0: 没错哈、啊，夏天到了，你看我们要防蚊子，当然也要防什么呢？食物中毒。
1: 尤其是云南的朋友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云南的朋友们，请注意了哈、
0: 啊。真的，前两天呢，云南有一对夫妻啊，晚上在自己家里面炒剑手青吃，结果当晚就中毒了，家人赶紧把他们俩送到医院。可是输液输到一半，这两人觉得自己没什么事情了，拔了针，自行离开了医院。可第二天早上一大早，问题来了。丈夫先是觉得家里进小偷了，跟妻子一起和空气搏斗了一通，还把假想的小偷反锁在家里面。出了门之后呢，更离谱的事情来了，丈夫觉得妻子变成了蛇，二话不说冲上去就打哈、啊、两人就这么在楼道里打了起来，从10几楼一直打到了27楼，邻居报了警。民警到现场的时候呢，丈夫还在语无伦次的说啊，旁边有东西在爬，而妻子则是浑身脚印啊，躲在角落里哭。最后呢，民警连哄带骗才把两人呢弄下楼，送回了医院。经过治疗，现在两个人呢已经是康复出院了。
1: 你别说，真是夫妻两口子、
0: 嗯、
1: 哈，两个人打一起打到了27楼，真的什么锅没什么干啊，
0: 真的
1: 开玩笑，开玩笑，
0: 太吓人了、啊、
1: 但我刚还想说呢，我说哪里的夫妻这么胆大，吵这个吃这个剑，
0: 就是啊，
1: 剑
0: 手
1: 青哈、
0: 啊，
1: 一看是云南的哈，理解了，毕竟云南人吃剑手青中毒，他会怀疑自己的厨艺有问题，怀疑调料是不是变质了，怀疑锅是不是有问题，就是不会怀疑剑手青有毒。
0: 就是哈、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大家注意哈、啊，剑手青不能吃，不认识的菌子也不能吃哈、
1: 啊。不能吃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说没有煮熟的豆角，尤其是看过《向往的生活》这部综艺的朋友们，应该深有感触、啊。
0: 黄老师、何老师都深有感触。
1: 最近呢，安徽有一名男子就因为食用没有熟透的豆角，引发了急性中毒，连续3天剧烈呕吐、腹泻，导致体重骤降8斤。他把自己的遭遇在网络分享之后，居然有人将这个视为减肥。

0: 偏方，纷纷追问食用方式，问豆角几分熟能够安全减脂，试图效仿。对此呢，医学专家紧急辟谣，这种中毒式减肥极其危险，骤降的体重仅仅是流失的水分和肠道内容物，并不是消耗的脂肪，补水之后很容易反弹。没有熟透的豆角中含有的毒素会严重刺激我们胃肠黏膜，并破坏红细胞，引发像脱水呀、电解质紊乱，甚至是脏器的损伤，并不是健康的减重方式。专家也提醒，豆角的毒素特别怕高温，所以呢，烹饪的时候彻底煮熟是有效对抗的唯一的方式哈。
1: 嗯、
0: 炒熟的时候呢，需要加水焖煮至颜色暗绿，没有豆腥味儿。凉拌需要沸水焯煮10分钟以上。
1: 是的啊，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减肥没有捷径啊、
0: 嗯、
1: 啊，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嘛。
0: 啊，或者吃得干净一些哈。
1: 是吃的，你可以节制一些、
0: 嗯，
1: 平时多运动啊，没事呢，出门走走看看，别老待在家里面宅着哈、啊，闷着。比如说你可以跟着我们赵丽啊一起到潮汕去逛一逛啊、
0: 嗯、
1: 最近呢一部
0: 潮汕吃的也很干净
1: 是
0: 很适合减肥
1: 很清淡哈、啊、最近呢有一部阿嬷的这个情书啊这部电影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的视野哈、啊、8月8号的时候呢咱们主持人赵丽将带着大家前往美丽的潮汕了那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去感悟剧中的深情也可以啊去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动人的岁月故事了
0: 是的这一次行程呢大家会一起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的去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是我们是直飞潮汕啊、
1: 嗯、
0: 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在内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只有惬意的旅途如果各位对这一次的行程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 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
1: 是的
0: 微信同号
1: 时间是5:26我们送上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二首歌一首啊让你可以摇摆起来的歌曲当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啊这个陈淑桦的说你爱我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古今高一梦催给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0: 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3: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4: 老头子，你看，姓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5: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1: 压力最大的人？
12: 是我，
10: 是我，
13: 是我。
12: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14: 时间是傍晚的5:36哈，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5: 拜托了下班路。
14: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6: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14: 是的，这个各位都知道啊，我这个人的文学素养还是偏高的，特别是在这个比如说有天气变化呀等等啊，我会有一种伤春悲秋的感觉，然后呢就诗性大发。我看了一下，
16: 听出了我的敷衍吗？三个
14: 我管你呢。我看了一下最近半个月的天气预报啊，我现在就不禁想赋诗一首，也表达一下我对于将来的即将到来的未来的生活的憧憬。枯藤老树昏鸦，空调 WiFi 西瓜，夕阳西下，不工作也有钱花。
16: 你自己收场
14: 不好吗？这个诗然后不好吗？不是你的理想吗？
16: 但是不得不说哈，世界还是很公平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生活的要求也不要那么高，就是有的时候生活给的你可能你觉得东西很少哈，但是他会在其他地方做一些补偿的。比如说周老师，生活虽然没有给你梦想中的样子，却给了你做白日梦的能力，对吧？
14: 那是啊。
16: 比如说虽然你的头发变少了，但是你身上的肥肉变多了呀。
14: 还是蛮平衡的啊。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但是呢可能有时候啊就感觉我们的生活等等啊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你比如说失眠
16: 也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14: 你比如说失眠的时候，你可能寻思是能睡个好觉，我一定要好好努力哦。生病的时候呢哼哼唧唧说只要健康让我怎么着都行，结果呢你不失眠了，哎，你也没有好好努力嘛，身体健康了也没有卯着劲做事儿哈，你天天说老板给你画饼啊，说前任给你画饼，回头一看给你画饼这块呢，哎，谁能比得上你自己呢，对吧？
16: 不过接下来这几个月不适合画饼哈，天气热了，食欲不佳，画了也吃不下。
14: 这倒是哈，你看咱们镇江啊这两天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是呢有些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酷暑的煎熬了。进入到6月下旬啊，这个欧洲就提前遭遇到今年夏天首轮的极端的热浪，受北非暖气团滞留形成的热穹顶以及全球变暖叠加影响啊，多国气温打破了历史记录。法国经历了1947年以来最热的这样一天是在昨天哈，局地超过了44度，已经有40人因为下水避暑溺亡了。英国发布了史上第二次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而西班牙、意大利10多个城市哈也拉响了红色警报。高温还重创了社会运行，法国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数百所学校关闭或者实行了半天制，而多国的铁路因为轨道变形风险大，这个也是大面积的延误了。意大利呢，电动公交车因为耗电啊，这个耗尽了电力啊，空调耗尽电力，而巴黎卢浮宫呢等等景点也提前闭馆了。由于欧洲空调普及率比较的低，室内闷热加剧了健康的威胁，极端的高温也正从例外变成了 欧洲的一个新常态了啊。
16: 而除了欧洲之外呢，其实印度的高温也已经持续两个月了哈。今年四月底以来，印度北部、中部平原遭遇到了持续极端热浪侵袭，全球最热的50座城市一度全在印度境内。五月下旬到六月初，这个拉贾斯坦邦局部突破了50度，新德里是连续多天超过45度，地表温度逼近80度。如今呢，高温也依然在持续当中，主要是因为西南季风显著推迟，导致热浪被进一步延长。当前呢，印度正陷在高温、缺水和断电的三重生存危机里，极端的高温推高了用电的负荷，脆弱的电网频繁瘫痪，空调的普及率不足，10%的民众在夜间仍然面临着34度以上的闷热，同时呢，干旱也导致恒河支流断流，超过6亿人面临着严重的缺水。
14: 所以啊，真的我就想说，为什么印度啊，靠我们也蛮近的哈，也在喜马拉雅山旁边，为什么会这么热呢？
16: 我就看有网友调侃说，这个喜马拉雅山脉是天然的空调哈，可惜呢，印度运气不大好，被分到了空调外挂机，
14: 真的是蛮热的啊。有人就感叹说，这个天啊，真的就是全球变暖好像是一个趋势了，它到底会热到什么程度呢？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多热算是太热，人类可以安全容忍的温度极限到底是多少呢？英国罗汉普顿大学啊，这个研究团队就说啊，做了一个这个研究，说呢，人类存在一个上限临界温度，可能在40度到50度之间。研究发现呢，当人们暴露在40到50度之间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的静息代谢率可能会更高。这意味着环境越热，人的身体越要努力的工作才能保持正常功能的运转。这项研究呢，是他们此前发表在《生理报告》杂志上的研究工作的一个延续哈。
16: 这个报告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天气其实可以再热一些，还没有达到人体的承受上限。希望人类不要面临这样的极端的高温天气哈，无论是什么国家什么地区的人，
14: 是我觉得不能再热了，就差不多就得了啊。
16: 是的，这个天一热，可能很多人就爱宅在家里。那如果非要我宅在家里，我希望我宅在了珠峰恒顺里的家里。
14: 你还挺会挑你啊。
16: 这个项目呢，落址在百年恒顺原址，由本土的国企珠峰集团倾力打造。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珠峰出品恒顺一生哈，这也是对土地和生活的一种敬畏。项目呢，是聚守在主城心、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环伺左右，繁华与静谧从容切换，约1.14的超低的容积率，一星两轴六元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米的下沉式的会所，界面呢约130至240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让家真正成为各位想要的模样。实景样板示范区呢也已经正式开放了，各位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哈。去之前呢，各位也都可以拨打一下电话0511-8085-5666，0511-8085-5666，具体的咨询或者了解。
14: 是的，想要买房啊，不妨去珠峰恒顺里去看一看哈。当然，想要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我建议大家啊，不妨来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来看一看。我们都知道啊，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它关乎孩子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更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基础了。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呢，专业少儿口才培训啊，依托的是镇江文广集团优质的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10多年，任课教师都是一线在职的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播音功底扎实，也是非常精通少儿的教学方法。我们开设的课程包括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等系统化的课程。
16: 是的，我们的基地呢也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定期会推荐学员参与到全国少儿春晚啊、齐越朗诵节啊、中传花少这样的高端赛事和演出当中去，让孩子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如果说各位家长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来报名。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拿出你的态度，你怎么说我不在乎，跟着我们的节奏，不要总是大门不出，栀子被颜色丰富，谁管你是弱糊涂，阳光照进裂缝，生活听到我们的脚步，拨开眼睛的迷雾，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拜托了下班路。

0: 时间是傍晚的5:48，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下了班之后呢，有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哈、啊、很多人会有一些安排，比如说出去聚聚等等啊。有些朋友呢可能喜欢在家里面啊看电视啊等等啊，
1: 对，
0: 去打发自己的时光。
1: 看电视和看电视还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周老师就喜欢看一些长剧，因为年纪到了，而我不一样我喜欢看一些动画片，因为我也才16、17岁
0: 你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这句话啊？
1: 就是你看动画片你会发现啊，这个动画片里的反派总是想改变一些什么，比如说毁灭世界，而超级英雄们却只想要维持现状。所以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超级英雄们有点不思进取了。
0: 哎呀，你这个角度是我没有想到的，真的。就像当年我看到了一则招聘广告，说什么、一年工作等于2年薪资加上3年阅历、当时想多好啊、现在真的干了这么多年明白了，这不就是一个人干3个人的活，最后才拿到2个人的工资吗？
1: 有这待遇你就满足吧，你就不怕你最后是一个人干3个人的活，最后拿半个人的工资吗？
0: 那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啊！真的可能就没有遇到好老板了哈。当然啊，你看说到这个好老板啊，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一个名字哈。最近呢，在一场论坛上，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啊，他坦言说，未来物流末端配送将由机器人主导，不再需要快递员了。但是他承诺京东绝不会让现有的70万蓝领兄弟失去饭碗。为此呢，京东首次公开了内部的涅槃计划，计划的核心呢是为员工谋划转型出路。京东已经在全国签约超过120所学校，将分批把70万快递员送回学校，接受机器人维修保养等等技术培训。刘强东表示说，机器总会出故障的，仍需要人工处理。这个举动呢，会让旨在让员工从风里来雨里去的体力劳动当中解脱，那坐在办公室啊工作，实现蓝领白领化。他也强调呢，对于被机器取代的一线员工，京东一个都不会开除。企业引入新技术，应该让人类生活更美好，而非剥夺工作权利。
1: 难怪东哥这么受欢迎哈、我们也希望每一位职场人都能够遇到这么靠谱的老板。
0: 没错哈。
1: 当然，一个人的职场道路，老板很关键，但更重要的还是自身的努力。
0: 那没错哈。
1: 经过了多年的职场的磨练，我就逐渐把自己打磨成了三不沾。
0: 哎，我只知道打球有三不沾，吃的有三不沾，你是哪个三不沾？
1: 在生活中，以我为代表的一群人，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跟爱情、知识、金钱都不沾边。在爱情的小河里是一只旱鸭子，在知识的海洋里是一条淡水鱼，在金钱的水潭里则是一个漂流瓶，俗称三不沾。
0: 很不沾，很不沾、
1: 特别不沾，片叶不沾身。
0: 当然说到这个漂流瓶啊，最近有一位游客秦先生，他就当了一回漂流瓶，感受了一下漂流瓶的体验啊。他呢是最近的时候呢，在海南意外落水啊，就获救了啊。他是一位39岁的游客秦先生，他也讲述了自己漂流的经历哈、说他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呢，走到了远离游客聚集区的偏僻处，然后呢不小心踩到了一块瓜果皮，于是呢不慎坠入海中。之后的整整7天6夜，他没有任何救生设备，靠生吃70-80只小螃蟹维持生命，硬是从海口一路飘到了这个澄迈哈，直到遇到2位澄迈桥头镇渔民才被获救上岸。获救时呢，他周身全黑，身体被烈日严重晒伤，甚至还出现了幻觉。这个时候呢，距离他落水的点位足足是有多少呢？60多公里啊，等于他漂了7天6夜，漂了60多公里啊，
1: 堪称是秦大哥的奇幻漂流了。
0: 是，当然啊，我们也提醒各位，真的就是不要乱扔瓜果皮，还有一个走路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啊。
1: 是，而除了人身安全要注意，隐私安全也很重要啊。最近呢，可能很多人都关注到了河南郑州一位网友的遭遇。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在某个品牌郑州金融岛银泰门店试衣时，有小孩是直接拉开了自己试衣间的帘子。当时这是一位女士哈，她处于完全裸露的状态，帘子被拉开的瞬间，试衣间门口聚集了多名男性。这个事呢，对她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导致情绪崩溃，并且呢长期存在心理不适。随后店方发布致歉声明，承认门店存在管理失职，表示完全认可当事人提出的全部诉求，并启动全面整改。具体的措施包括设置门店检查全部试衣间遮挡设施，对不能完全闭合的试衣间停止使用，将全国老店的门帘磁吸扣， 改成新店更为牢固的挂钩形式。全国门店在市一区的入口通道增设南市勤务靠近市一区域的醒目的标志，划定市一私密管控区，启动门店员工隐私安全和秩序管理专项培训。
0: 是的啊，我们也希望这个能够尽快的啊，能够整改到位啊，是希望以后啊，在店里面试衣服能够像在自己家里面一样，感觉非常的安全，特别是女性朋友哈。当然这个家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字，是我们人生当中最温暖的港湾，而我觉得一所好的房子就是一个温暖的家，重要的一个加分项了啊。珠方恒顺里啊，如果各位最近有想打算买房的朋友，不妨去关注一下这个楼盘项目啊，真的是非常的棒。它呢是选址啊，落址在百年恒顺原址，由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倾力打造。大家都听过一句话，珠方出品，恒顺一生，这不仅是一句承诺啊，更是对于土地，对于生活的深深的敬畏。目前呢这个项目也是啊，它的地段非常好，据守主城心，高铁站啊，商圈啊，学校啊，医院啊，是环伺左右，可以说是繁华与静谧从容切换了。约1.14超低容积率，一心两轴六元的立体园林画卷，将近700平米的下沉式会所也是非常的啊豪华。那建筑面积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让家真正成为各位想要的样子。那目前呢，实景样板示范区已经正式开放了，也欢迎各位亲临品鉴。珠方恒顺里静候归家人，各位有兴趣可以咨询一下0511-8085-5666-8085-5666。
1: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4，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溪，
0: 我是周浩，
1: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各位拜拜。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D座3楼。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随着梅雨带南压，我市天气逐渐好转，未来几天雨水将暂别。6月28号之前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6月28号至7月3号多降水过程，其中7月1号雨量可达大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到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在19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气温19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气温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陪孩子走过小学六年》。这本书呢，是一本非常经典的亲子教育类的畅销书，聚焦小学阶段孩子的成长和家庭教育。小学呢，是习惯养成、性格塑造的关键时期。在这本书当中，作者结合多年的育儿经历，分享学习陪伴、兴趣培养、家校沟通、情绪引导、亲子陪伴等实用的方法，针对孩子厌学、粗心、胆小、沉迷玩乐的常见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案。夏天是亲子陪伴、纠正习惯的黄金时期。这本书呢，帮助家长读懂低龄孩子的成长规律，用耐心和科学的方法陪伴孩子度过小学时光，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助力孩子稳步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总是习惯把情歌当成藏在旋律里面的私密心事，有人听见初见时轻飘飘的甜，有人听懂了走散之后化不开的酸涩，也有人会在舒缓的旋律里慢慢的和从前执着的自己和解。今天的这个小时，我们顺着一段完整的情感轨迹慢慢听歌，从毫无杂质的心动开篇，到毫无保留的奔赴爱人，在直面失去带来的辗转心酸，最后在歌声里学会等候，放下执念。不管此刻电波前的你正处在感情里的哪一段，都不妨沉下心，跟着这些旋律安放当下的情绪。话不多说，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送给所有刚刚遇见心动的瞬间，来自周杰伦的《粉色海洋》。
2: 先上我车吗？

周杰伦的这首《粉色海洋》是自带专属的浪漫氛围感，编曲呢用轻快的木吉他搭配着复古的合成音色，完全没有沉重虐心的桥段。歌词里面热气球、海岸线、海边漫步的画面，把少年不加掩饰的喜欢描摹得格外的鲜活。人在动心的时候，眼里的世界都会自动地蒙上一层柔和的粉色，一点小事就能够偷偷的开心很久，这种纯粹没有负担的心动，想必很多人都怀念。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是刻在很多人青春里的清甜小调，来听王心凌演唱的《睫毛弯弯》。

烧干了，巧妙地融合了笛子民乐和轻快的流行节拍，写进了暗恋时候偷看对方小鹿乱撞的细碎小心思。比起轰轰烈烈的告白，这种藏在心底不敢声张的欢喜反而更加贴近我们普通人遇见好感时候的模样。当心动慢慢的沉淀，我们难免会开始思考爱究竟是什么模样的。下面方大同就用温柔的唱腔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爱的定义。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

很多人都会鼓起全部的勇气，只想全心全意地奔赴心上人。接下来继续听歌，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岩仁中演唱的《去爱你》。

甜蜜不在

炎热中自带颗粒感的烟苍特别的适配这份直白又坚定的爱意。整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克制，仅用简单的钢琴去打底，没有复杂的配器去堆砌，把抛开所有顾虑只想好好偏爱一个人的心情唱得格外的戳心。生活里呢，太多人面对感情习惯性的胆怯，害怕受伤，但总有人愿意放下防备，毫无保留地交付真心。当爱意浓烈到极致，你的全世界就只会聚焦到那一个人。下一首歌曲来自贺仙人演唱的《你的》。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贺仙人演唱的《你的》，慵懒松弛的旋律搭配朦胧合成器的音效，把热恋期独有的专属偏爱，满心满眼都是对方的执念，全部揉进了曲调里，一字一句都在诉说，我的所有情绪与温柔全都归属于你。世人常说知己难遇，能够灵魂共频的爱意更是难得。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王力宏的国风佳作，讲述知己相伴的极致深情，这首《伯牙绝弦》送给你。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2: 好啊，那谢了。
1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3: 这就对了，
1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5: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是雨轩。节目前半段我们听完了心动于热恋的旋律，可是感情不会永远停留在热恋甜蜜的时刻，不是每一段双向奔赴都能够走到最后。下半程的歌声，我们将会直面离别带来的辗转心酸，再慢慢的在曲调里面学会等候，与过往和解。调整好状态，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为你送上逃跑计划演唱的《10000次悲伤》。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逃跑计划演唱的《一万次悲伤》，很多人呢可能会把它当成是摇滚曲目，但是深挖内核，藏着感情里反复拉扯的痛楚，吉他搭配极具爆发力的人声，写尽了分开之后无数次的难过，却始终没法彻底放下对方的矛盾心绪，反复的深陷悲伤，却还留有一丝念想，这种拉扯感经历过失去的人一定会深有体会。难过到极致的时候，总会忍不住的去自问，少了那个人，往后的日子该如何去支撑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何润东的一首经典老歌《没有你我怎么办》。

何润东的这首《没有你我怎么办》是非常经典的一首华语抒情苦情歌，全程呢也是以缓慢的钢琴和弦乐铺底，旋律走向低沉平缓，直白地唱出了失去依靠之后的茫然失措。人彻底弄丢朝夕相伴的人之后，生活里的每一处的细碎场景都能够勾起你的回忆，吃饭、散步、发呆，随时随地都会想起从前相伴的点滴。分开之后呢，我们也总会反复的去回望，惦念那个曾经填满自己生活的人。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赵咏昕演唱的《那个他》。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赵永新演唱的那个他。这里是镇江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这几段旋律呢，把走散之后的心痛、无助、反复怀念完整的展现，一万次翻涌的难过，失去之后的手足无措，还有心底久久放不下的旧人。但是情歌的终点不该只困在悲伤里，尝过遗憾苦楚之后，我们要学着安静的等候，与过往的遗憾慢慢的和解。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这首林俊杰演唱的《原来》。

林俊杰细腻委婉的转音完美诠释了后知后觉的遗憾，清冷克制的编曲，钢琴和弦乐层层的递进，把分开之后才恍然大悟的心情唱得淋漓尽致。原来当初不懂珍惜，原来错过再也无法重来。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陈环演唱的《我会等》。

今天的电台情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我们顺着旋律走过了完整的情感旅程，从粉色浪漫的心动到毫无保留的深爱，体会了离别带来的酸涩遗憾，最后在安静等候与清风里和所有的过往和解。每一首情歌都是一段感情的缩影，愿电波前的每一位听众既能够拥有勇敢奔赴热爱的底气，也拥有和遗憾握手言和的温柔。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王秋实的《清风说》，我们下次电台情歌再见。

0: 起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距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随着梅雨带南压，我市天气逐渐好转，未来几天雨水将暂别。6月28号之前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6月28号至7月3号多降水过程，其中7月1号雨量可达大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到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在19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气温19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气温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好妹妹乐队的《归乡》。

这是好妹妹乐队的《归乡》。回家是时间和地点的回归，是乡愁在某一时段的包容。流行音乐当中的回家数不胜数，这是人类流动的轨迹，出走、离开再回来，回来的一部分是回家，那个有灯光的窗口是数不胜数的怀念，加上留在那儿的气息。离开或者回来，不是该不该，是怎么走又怎么来的区别。这是李健复的《归去来兮》。

一个地方待久了就要离开，这是生理和心理的共同作用。有的人在一个地方待了一辈子，虽然没有离开也无所谓回来，但他的内心一定去过很远的地方，地图上某一个连自己都无法感知的地名。离开是纠结，是伤感，是不舍，也是期待，美丽的期待。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许巍的旅行。

一个人去旅行吧，趁着还年轻，还有内心的呼喊和离开的决心。旅行是认识自己最好的方式，你可以面对什么，可以放弃什么，也可以改变什么。世界的辽阔让一个人无法走遍全部，但只要离开过，就有了初期生命最本质的机遇。在路上遇见自己或者别人，孤独的行走是内心强大的时候。辽阔不是地理，是内心的半径，是左小诅咒和陈珊妮，当我离开你的时候。

懂得离开是一个人的情商，而回来是智商。可以离开，但一定要记得回来。慢慢的前进才是真的前进。离开不需要很迫切，回来也可以寻找。需要回来的时刻，任何强加自己的离开或者回来都是傻瓜。不要随波逐流，按自己的内心。我们都离开过，但总要回来。这是齐秦的《回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小虫，回来吧。

回来吧，总有一个呼喊在离开久了之后的呼喊，于是你有了时代的乡愁和个人的乡愁。离开或者回来，绝大部分不一定是个人，而是一个时间的段落下时代的交集。出走是时代的缘由，回来是时代的必须。我们身处混沌的年代，要离开也要回来，寻找到合适的时间，就找到了打开自己和时代的密码。这是于东的离开。

只是玉东的离开，每个时代都同时有了离开和回来，你离开他回来，而我准备离开或者回来。珍惜美好的现实，不要轻易离开放弃，也不要动不动就回去，尊重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好像只看到了烟火表演。这是新裤子乐队，生活因你而火热。

这是来自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达达乐队的《再见》。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What time is it
1: now？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随着梅雨带南压，我市天气逐渐好转，未来几天雨水将暂别。6月28号之前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6月28号至7月3号多降水过程，其中7月1号雨量可达大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到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在19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气温19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气温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伴着悠扬的旋律，走进梦里水乡勾勒的江南画卷。这首经典老歌由江山演唱，正因为江山是土生土长的镇江人，歌声里才多了一份独有的亲切。春天的黄昏，请你陪我到梦中的水乡，前奏一响，便仿佛看见了镇江古运河的画舫划过了碧波，西京豆的杏花雨打湿了青石板，炊烟在白墙黛瓦间袅袅升起。歌词里的绿水绕青山，歌声荡漾，恰是镇江水乡风光的真实写照，藏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温婉和灵动。这首歌道尽了所有人对江南水乡的向往，旋律婉转悠扬，歌声温柔缱绻，听过便难忘那一抹属于镇江的水乡柔情。听国风，品歌声里的镇江诗意，我们下期再见。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好音乐一路同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在不停地赶路，却很少有机会停下来回头看一看那些被岁月长河淹没的风景。其实真正的经典从来不是喧嚣的狂欢，而是声响里突然飘来的半句旋律，让你一时间忘了年岁。今天让我们放慢脚步，去触摸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情和记忆。此时此刻，我们把时钟拨回到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一曲《上海滩》开始今天的音乐旅程。

钢管弦乐铺陈开外滩的风云，叶丽仪极具金属质感的嗓音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霓虹和硝烟共舞的岁月。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一首《上海滩》唱尽了旧上海十里洋场的爱恨纠葛。无论过去多久，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好像还能感受到其中的暗流涌动。告别十里洋场的风云变幻、江湖恩怨，我们接着要走进金庸先生笔下那个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同样的江湖路，在罗文和珍妮的口中化作了铁血丹心当中的侠骨柔情。

铁血丹心。三分钟时间，演唱者罗文、珍妮的嗓音互相交织缠绕，男女双声唱相互对抗，又彼此交融，共同谱写出这首武侠世界当中的经典绝唱，也让我们再次回味了那份属于江湖儿女的豪迈深情。作为1983年 TVB 武侠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这首歌啊，当年也引发了一波内地观众学习粤语的热潮。江湖路远，人生亦如旅途，当刀光剑影褪去，人最终要面对的还是自己，在得失之间究竟错过了什么，又拥有了些什么。陈百强用他饱含深情的嗓音唱出了无数人对于命运的探寻，来听这首《一生何求》。

一生何求这四个字，这首歌也正像演唱者陈百强一生的缩影，道尽了他对事业的追求，也预言了繁华散尽之后那份令人唏嘘的悲凉。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修行，那么爱情应该是其中最动人的段落。王菲空灵的嗓音总能够把那份相思唱得入木三分。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王菲的音乐作品当中特色非常不鲜明却又非常动人的一曲，整首歌就像是一封没有寄出的情书，诉说着爱情当中那些流转的遗憾与不舍。来听这首《红豆》。

1998年，王菲的专辑《畅游》发行，整张专辑非常大胆前卫。其中的这首《红豆》在专辑里其他一众歌曲的衬托下，旋律显得有些平淡。可谁料，歌曲推出之后，却迅速红遍了整个华人世界。而对我来说，这首歌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歌曲旋律的那份波澜不惊。这并不是索然无味的寡淡，而是恰到好处的留白和克制。也正因为歌曲旋律这样的留白，才让歌词里那些汹涌的遗憾和哲思有了缓缓流进听众心里的空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是感情逝去之后的通透。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这是千帆过尽之后的深情。有乐评人说，这首歌超越了普通情歌的狭小格局，带来了对人生和爱情的哲学思考。相聚离开都有时候，爱情当中有缠绵，也有困惑。有的时候啊，爱情就像一场美丽的谜，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读懂对方的柔情，但是那份愿意用一生去探寻的执着本身就是一种动人。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替许多在爱里迷路的人说出了一声轻轻的叹息，感情中那份无奈与朦胧，希望你会懂。陈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0: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带着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

奋斗的路上我们从不孤单。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这是一首不朽的精神颂歌。黄家驹用他充满激情的演唱，传递着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这首歌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风雨当中抱紧自由，在跌倒之后勇敢地站起来。而当我们走过风雨，回首往事，往往会发现最珍贵的其实是那些平凡又温暖的瞬间。邓丽君温婉的歌声就像是春风拂过我们的心田。她在1983年的这首作品告诉所有人，在人生的起伏当中，始终要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珍惜身边的风景，享受平凡生活的美好。这首歌叫《漫步人生路》。

人生路上有漫步的闲适，自然也会有离别的伤感。提到温暖与离别，怎么能少得了那首关于告别的《千千阙歌》呢？当旋律响起，就好像置身于一场盛大的告别宴会。这也是一首能够引发万人合唱的作品。来听《千千阙歌》。

千千阙歌来自于陈慧娴。这首歌也告诉我们，即便前路漫漫，也要勇敢挥手，因为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未来更好的相遇。告别了故人，前路或许依然会有风雨，但是也请相信，只要心中有光，就能够照亮前行的路。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激励了很多人的作品，来自于李克勤的《红日》。

这是来自于李克勤的《红日》，整首歌像是一道划破暗夜的曙光，激昂的节奏以及充满力量的歌词，总能够在疲惫和挫折来临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丝慰藉。而整首歌要告诉我们的其实很简单，命运就算是颠沛流离，也绝对不能轻言的放弃。经历了奋斗的激昂和离别的感伤，我们要走进烟雨蒙蒙的江南水乡，去寻找我们内心深处那份久违的宁静与慰藉。在这里没有喧嚣，只有宁静平和，好像所有的疲惫都能够在此刻得到安放。来听到江山的这首《梦里水乡》。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随着梅雨带南压，我市天气逐渐好转，未来几天雨水将暂别。6月28号之前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6月28号至7月3号多降水过程，其中7月1号雨量可达大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到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在19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气温19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气温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美国作者科布的作品《青春期心理手册》。这本书呢，是面向青少年和家长的一本实用心理调节读物，内容贴合当代青少年的成长现状。全书围绕自我认知、人际交往、情绪管理、亲子沟通等核心内容展开，解析青春期的自我认同、人际矛盾、内心迷茫等典型的问题，搭配简单容易操作的心理调节方法。夏天假期亲子相处、同学交往增多，各种情绪问题呢也随之凸显。这本书语言通俗，案例贴近生活，帮助青少年学会接纳自我，疏导负面的情绪，也帮助家长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变化，搭建顺畅的沟通桥梁，守护青少年心理的健康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中午12点暴晒之后的车厢，方向盘烫的能煎鸡蛋，坐进去的瞬间汗流浃背，这时候空调要怎么开最科学？ AC 键和内循环到底该怎么用？为什么有的时候空调会有异味？别着急，咱们从空调使用误区到保养秘籍，从省油技巧到健康常识，一次性给您讲透。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夏季汽车空调使用全攻略。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吴青峰，起风了。

汽车空调怎么制冷的？简单说呢，就是四个步骤：压缩机把气态冷媒压成高温高压的液体，然后冷凝器散热变成中温液体，膨胀阀雾化之后呢，又急剧吸热，蒸发器变成冷气，又吹进车厢。知道了原理，就明白为什么这些操作会有问题。暴晒之后，立即开空调会加大压缩机的负担，长期不用空调呢，又会导致密封圈老化漏氟。还有呢，就是用高压水枪直接冲洗冷凝器散热片等等等等。

夏季使用汽车空调呢，有几个误区，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上车就开最大的冷风，暴晒之后呢，车内的温度可以达到60摄氏度以上。直接开空调啊，不仅增加发动机的负荷，还会吸入内饰释放的苯、甲醛等等这些有害气体。正确操作呢，应该是先开窗通风1到2分钟，启动车辆之后呢，开启空调的外循环，风量开到最大，等热气排出去之后，再切内循环。并且关窗，这样降温更快，而且对发动机的负荷更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季汽车空调使用全攻略。夏季使用汽车空调的误区啊，就是长期开内循环。夏天开空调，冷风是内循环和外循环要交替使用，因为呢，内循环能够阻隔车外的暖空气，使得车内的温度迅速降低，让人能感觉到更凉快更舒适。不过呢，开启一段时间的内循环之后，也需要开启外循环，这样可以让车外的新鲜空气进来，避免车内空气浑浊引起人体不适。另外就是当车辆在道路上遇到拥堵的情况的时候呢，还要注意关闭外循环，打开内循环。因为堵车过程当中，外面空气当中的汽车尾气比较多，并且还比较污浊，关闭外循环的话，就可以把外界空气隔开，避免外部污浊的尾气进入车内。那么内循环虽然呢具有制冷快、省油等等这些优点，但是长时间开启内循环会不利于车内空气流通。外循环呢是能保持车内空气新鲜，但是燃油消耗会比较大，制冷或者是制热速度也慢。因此呢，司机朋友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还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再结合车外的空气状况来调整车内的内外循环系统。

夏天空调的使用误区有一点就是出风口随意调整，最佳角度呢其实是向上吹，利用冷空气下沉原理形成对流，那么冷空气密度大会自然下沉，如果出风口向上，冷风呢会从顶部缓慢下沉，能与室内的热空气形成对流循环，均匀的降温，避免冷风直吹人体引起不适，也减少冷风直吹导致的头痛、关节疼痛等等这些问题。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在夏季车内空调的使用方法，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夏季汽车空调使用全攻略。停车开空调睡觉，这个非常危险，因为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例呢，每年都有发生。在停车状态之下开启空调睡觉，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主要风险呢是一氧化碳中毒，甚至可能导致死亡。车辆在怠速的时候，发动机燃烧不充分，会产生大量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通过空调系统呢进入密闭的车厢，如果长时间停留，浓度会逐渐升高，导致中毒。
7: 我的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空调不凉就需要加冷媒吗？制冷剂是空调制冷的核心介质，但是冷媒呢并非是消耗品，除非系统存在泄漏，比如管道腐蚀啊，还有连接处松动啊，否则无需频繁的添加。盲目加注呢可能导致过量，反而影响散热和压缩机的寿命。如果因为系统泄漏导致冷媒不足，那么仅加注不修复漏点会反复出现不制冷的问题，长期维修呢成本更高。冷媒过多呢又会导致高压测压力异常，压缩机负荷增大，甚至引发爆罐的风险。非正规渠道的冷媒呢可能含杂质，造成系统腐蚀、冰堵，或者是制冷效率低下。空调不制冷的时候冷媒不足并非唯一原因，盲目加注呢可能适得其反。正确的处理流程应该是啊，清洁滤网，然后检查设置和散热，再检测系统泄漏，专业加注冷媒啊。如果问题复杂的话，那建议要联系专业的维修人员，避免自行操作引发更大的风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分享几个特殊场景的空调用法，在高速行车的时候开外循环，避免车内缺氧犯困，雨天除雾的时候开 AC 加外循环加前挡风除雾模式，而新能源车呢，制冷会显著影响续航，建议充电的时候可以开启空调预冷。对于燃油车来说的话，专业人员实测，空调开两档风速在25度左右是最经济省油的。那预熄火保护空调压缩机啊，到达前5分钟关闭 AC 键，那让自然风吹干蒸发箱，防止霉菌滋生。每1到2万公里呢更换空调滤芯，柳絮多的地区呢可以缩短到半年。

最后啊，再送大家一句口诀：上车先通风，温度25度中，停车关 AC， 滤芯常清空。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随着梅雨带南压，我市天气逐渐好转，未来几天雨水将暂别。6月28号之前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6月28号至7月3号多降水过程，其中7月1号雨量可达大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到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在19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气温19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气温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三集。

0: 电梯门开了，林毅看着正在发愣的顾欣妍。
1: 你笑不笑啊？
0: 顾欣妍走出电梯，又回头看了林毅一眼。丛飞还是没有认出顾欣妍就是唐婉容的女儿。
2: 你就是那个新来报道的？你好，我叫丛飞 ，Nice to meet you。
3: 你好，我叫顾欣妍 ，Nice to meet you too。
4: 各位，停一停啊，听我说，最近呢，我们设计部的工作进度乏力，还好新鲜血液来了。这位是顾欣妍，让我们设计部的助理设计师，欣妍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叫顾欣妍。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见到大家，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4: 空着的座位，可以随便坐。我还有点事，先去忙。
5: 好，
4: 一会儿见。
6: 明天慢走啊。
0: 李明康大步走向顾欣妍。
6: 欣妍你好，我叫李明康，也是助理设计师。
0: 叶小青一把打掉李明康的手。
7: 我跟你说，这个人很危险的，我们离他远点。你跟我走，
8: 我叫叶小青，你是坐我旁边吧，比较安全一点，免得受这个人骚扰。
5: 我叫顾欣妍。
6: 不是，欣妍，我跟你说啊，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以后有事叫我啊。
8: 对了，欣妍啊，我能不能加你个微信啊？
3: 我扫你吧。
8: 啊，好嘞。对了，顺便把你也拉进我们的工作群里吧。
3: 啊，好呀。
8: 有一些小群，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把你加进去呗。
3: 一些小群，有多少个群啊？
8: 29个吧。
9: 我们部门就这么一点人，有29个群啊？
8: 我跟你说，这都算少的了，有一些部门更多呢，有几百个的都有。我也在，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也把你拉进去。
9: 不了，现在先不拉了，谢谢。
0: 集团会议室里，李卓然正在主持董事会，讨论林毅的新品策划方案。
10: 我刚才看了林总的这个新品策划书，以往新品，光是前期广告费就要2000万。
11: 就目前东城的财务状况，你不是不知道。如果在新品前期上投入那么大的话，万一这个新品不被市场认可，我们公司怎么办？何去何从啊？
1: 各位都是跟着东城打拼多年的功臣，东城能有今天，各位是有功劳的。但是东城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买进卖出的投机商，如果我们再没有自主品牌的话，那东城势必会被珠宝行业踢出局外。到时候这种局面的发生，我认为各位是不希望看到的吧。
0: 设计总监丛飞把顾欣妍叫到了办公室里。
2: 我对你的简历还是非常满意的。在加拿大读的大学。
3: 我是在拉塞尔学院学的珠宝设计。
2: 你几岁过去的？你家人在那边吗？
3: 我是孤儿，从小被养父养母养大，他们是很早就移民了。
12: 欣妍啊，你听叔叔跟你说啊，我呢和阿姨和你爸爸妈妈在加拿大拉萨尔学校啊是同班同学，我们呢是国内啊第一批出来学习珠宝设计的。大学毕业以后呢，你爸爸妈妈就回国创业去了，我和阿姨呢就到这里英国啊来打工。我呢，虽然不知道你们家发生的事儿的真相，但是我相信，你爸爸妈妈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他们绝对不会为了钱啊放弃自己的工作。
9: 行了行了，你跟孩子说这些，他听得懂吗？
13: 从现在开始起，你就叫顾欣妍，记住了吗？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打听你的私事，就是随便问问。
3: 没关系。
2: 不愧是拉萨尔学院的毕业生，我们东城的创始人也是拉萨尔学院毕业回来的。 这是你设计的吗？
3: 嗯，这个是我大三时候的习作。
2: Very good.
3: Thank you.
2: 你这些习作我会仔细看看，尽快了解你的设计风格。
3: 好。嗯，
2: 去忙吧。嗯，
3: 谢谢丛总监。
0: 顾青岩走出了办公室，丛飞看着他的一款钻戒设计图稿，觉得很眼熟，忙找出以前的资料，惊奇地发现这张设计图竟然和前董事长唐婉容的设计图非常相似。
5: 太巧了。
0: 会议室里，董事们对开发新品意见不一。
14: 有人说过一句话，
15: 永远别去赚最后一个铜板，做生意要懂得见好就收。
16: 李总的意思是要以往全面退缩吗？
15: 前十年珠宝行业的钱确实好赚，但我们不能把过去形态当作常态，以为单单以往一个品牌就可以给东辰赢回整个市场。
1: 董事长就别绕弯子了，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15: 好，我开门见山，东辰如今内需之政刚刚产露，我建议在东辰品牌还具有影响力的时候将其出售。
10: 我同意，我同意。
17: 我也同意。
1: 我反对。
15: 哎，李总。
0: 林毅态度坚决，李卓然却不以为然。
15: 亚盛是目前国内最具实力的投资公司之一，他们初步估算的收购东辰的价值就很可观。我知道你只想要东辰回到以设计为主的老路上，但这需要一支世界级的珠宝设计团队。诸位你们应该清楚，培养这样一支团队需要多少人力，需要多少物力。以往品牌的成功诸位有目共睹，但是它能维持多少年还是未知数。当然林总可以坚持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资金支持，推出以往的新品上市。做生意嘛，归根结底赚钱是最重要的。

0: 一天，顾青岩捧着鲜花到墓地祭拜唐婉容。
1: 妈，我来看您了。你看，这是我的工牌，现在我也是东城的一份子了。妈，对不起，我没有听您的话，隐姓埋名在国外生活。那是因为我实在是太想您了，而且我也不相信我妈妈会是一个触犯了法律的人。现在我已经进入东城了，我相信随着我在东城职场一点一点的进阶，我一定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真相，把一切的事情都弄得清清楚楚的。我知道您一直想让我成为一个幸福简单的平凡人，我答应您，无论以后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一定会活成您希望的样子。
0: 过了一天，顾青岩和同事们围坐在会议室里，李明康神神秘秘地走了进来。
2: 董事会决定把东城卖了。
3: 你不要造谣，造谣会割舌头的。
4: 这种事儿怎么能造谣呢？啊，
5: 这种大事儿，我一小小助理是能造谣得出来吗？
1: 可是，东城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珠宝公司，为什么要卖啊？
4: 效益不行了呗。
3: 哎，那可不行啊！我是好不容易才应聘到东城来的。
5: 所以说，资本家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啊，他们当然是以利益为重。
3: 我当时啊，就是因为东城才来上海的。我当时一拿到我的毕业证，就立马装好箱子飞奔到上海来，立马应聘到东城来。这世界变得也太快了吧，那以后怎么办呀？
5: 就算公司改了名换了姓，你叶小青不还叫叶小青吗？啊，你是不是该画图还画图，该自拍？
0: 顾青岩有意岔开话题。
1: 我听说唐婉容董事长在世的时候，设计部可是他最看重的部门。
5: 所以说呀，叫成也唐总，败也唐总。
1: 怎么说？
5: 真想知道。
6: 我跟你们说，当年东辰在唐总的带领下，
5: 那绝对是珠宝界的一匹黑马，大有一统江湖之势。再说咱这位唐总，虽说是一介女流，
6: 当年是懂设计、懂销售，不像你们似的。
5: 哎，好好好。但是，就在东辰成为珠宝界的大哥之后，你们猜怎么的？
3: 怎么着啊？
5: 唐总犯下了这一生追悔莫及的错误。
3: 什么错误啊？
7: 是啊，你说。
5: 哎呀，渴了。
0: 顾青岩赶紧把自己的饮料瓶推到李明康的面前。
1: 喝我的。
5: 谢了啊。
1: 接着说。
5: 集资买矿。
3: 我以为什么事儿，就这事儿。我跟你们说，这事儿啊，我也能跟你们聊。我听说当时啊，唐总好像是被人骗了，买了一个好像是不能商用的工业矿，这不完蛋了吗？咔嚓一下就进监狱了。
5: 你又知道了你？
3: 我当时不是。
5: 你们想一想啊，同志们，唐总像我说的那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可能犯在这种事儿上？这里边绝对有猫腻。
3: 那你说说什么猫腻啊？
5: 猫腻？
1: 什么猫腻？
5: 那个以我现在的技术能力，还不太知道。
3: 我觉得就是你智商不行。
0: 丛飞突然在门口咳嗽了一声。
8: 总监，总监好。
0: 丛飞用文件夹使劲儿敲了一下李明康的头。
9: 不知道就少造谣，你们不把心思用在设计上，天天在这八卦些有的没的，啊？
4: 哎，丛总监，您是三朝元老啊？
10: 要不你给大家讲讲？肯定对。
9: 我现在就给你们讲讲岗位职责。三天之内，我要看到Yvonne品牌新一季的主打产品设计稿。
3: 三天？太夸张了！
11: 时间来不及，太急了。
3: 冲动。
9: 如果拿不出来，上面扣我奖金，我就扣你们奖金。
3: 啊，别呀，我都很穷的。
6: 我们的奖金能跟您比吗？我。
9: 各位，这次的设计关乎着东城的未来，也关乎着大家未来还能不能留在东城。不要以为天塌下来由我们高层来顶着，你们就没事。Oh no， 我会把压力和风险均摊到每一个人的头上，绝不偏心。俗话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呢，就是你们为东城做点事的时候了。这一次，你们所有人都要交作业。顾星言，虽然你刚入职，也不能例外。散会。
3: 昨天再见啊。
0: 顾青言和其他同事一样投入到紧张的新品设计中，但李明康的话还是让他出了神儿。
6: 同志们，你们好好的想一想，动动脑子。
5: 唐总像我说的那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可能犯在这种事儿上？这里边绝对有猫腻儿。
0: 丛飞突然出现在顾青言身边，
9: 想什么呢？
1: 丛总监，没想什么，
7: 我刚刚走了一下神儿。
9: 加把劲，你是我们的新生力量。
1: 好的，丛总监。
9: 各位，这次是高层下的指令，就算你们没有要当大设计师的理想，你们也该仔细看看自己银行余额。我相信你们都不想被扣奖金吧。
0: 丛飞一把拿过李明康的设计稿。
5: 那个总监，这次我的设计是为了迎合巴洛克的主题风格，重点在于浮雕，选取靠玛瑙贝壳配以珍珠。
0: 丛飞把李明康的设计稿揉成了一团。
11: 祖母绿，
9: 不要一提巴洛克就拿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糊弄我，什么年代了？公司要的是引领潮流的设计，是让人一看就想买的设计，还停留在原先的理念和水平是不行的，你们得加速自己的成长。这样吧，这次谁的设计通过，我就向管理层申请，让他做这系列的主设计师。怎么样，这机会不错吧？
3: 这是真的吗？
9: 真的。我希望你们每个月努力赚到薪水以外，还有一种信念感。机会就给你们了，现在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5: 一定加油！
3: 我也加油。
0: 顾青言更是把这当成自己进阶的一个重要机会，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林哲回国了，刚下飞机就接到哥哥林毅的电话。
12: 哎哥，
13: 林哥，我这还有个会离不开，你直接打个车到我给你那地址去，我这完了事儿就过来啊。
12: 不是，那哪个门啊？喂，喂哥，啊，这个不靠谱的。
0: 下班了。顾青言和叶小青刚走出公司大楼，就接到林哲的微信语音。
12: 涛友，还记得我吗？
14: 当然记得啊。
12: 在哪儿忙什么呢？
14: 哎，你帮我拿一下好吧？
1: 哦，好，
14: 谢谢。嗯。
0: 顾青言蹲下身子，用手机拍了一张东城珠宝大楼的全景照，发给了林哲。
14: 哎，什么叫做摊友啊？
15: 就是类似像网友啊、球友啊一样的朋友。

0: 羡慕你的。你说我起点高，嗯，我给你小小的吐槽一下啊。你知道我们公司那林总经理吗？
1: 知道啊，
2: 我在进公司之前跟他结下过梁子，我害他把手机给丢了。啊！
1: 天哪！哎，那个林总可是公司的铁腕人物啊！就我刚入职那会儿，我亲眼看到他一下子开到两个副总监，眼皮都没有眨一下。哇！
0: 惨了惨了惨了惨了！
1: 所以说啊，你还说我起点比你高？拜托，我这起点甚至都不是从零分开始的，我是从负分开始的。
3: 所以说呢，你就更要 fighting 了吗？
1: 是负分起飞。嗯，
3: 不过我相信啊，
4: 这个城市一定会对我们这种小虾米越来越友好。
1: 对，而且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会脱离租房大军，在上海这座大城市里面，总会有一扇闪闪发光的小窗户是属于我们的。
3: 咦，姐，你该不会是我肚子里的小蛔虫吧？这些就是我天天在脑子里想的呢。
1: 真的，你也这么想啊？
3: 真的。看，这就是我们公司代言人拍的巨幅广告。我可是听说他们都不吃饭的，一个苹果都能啃一天。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三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四集。
8: 阿欣，阿欣，哎呀，你就别看了，这些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回去好好睡个美容觉，这样才有精力再战。
9: 对，再战。
8: 嗯，走。
7: 东城珠宝的代言人曲曼正在拍商业广告。
10: 哎，好，头低点点。哎，好漂亮。
7: 林毅带着戴安公司的王总亲临拍摄现场，
11: 他的气质跟以往很契合。你看这个巴洛克珍珠，戴在手上
12: 去吧，那就放松一点。
10: 看这里，对，好，好的，曼姐，可以松工了，够了，
13: 大家辛苦。
14: 林总亲自监工啊，
11: 辛苦了曲曼。这是戴安集团的王总，这是曲曼。
15: 你好，
14: 王总，今天身体不适，先告辞了。
13: 抱歉抱歉，林总，有时间一起喝一杯。
11: 好嘞，
15: 嗯。这女明星的脾气啊，还真像传说中的，不是一般的臭。
11: 明星嘛，尤其到了她这咖位，难免。这边请。
7: 林毅向王总展示东城珠宝的产品。
15: 嗯，
11: 王总，您看啊，这个巴洛克珍珠不同于圆润光滑的珍珠，每一颗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更符合现在人们对自然的那种追求的理念，同时也是我们东辰一贯的设计理念，就是精致，也是以往的销售冠军。
16: 是啊，以往品牌的巴洛克系列的确是不错，不管是它的切割工艺啊，还是浮雕设计啊，都极具的奢华，足够繁复啊。
7: 林毅向助理沈博弈挥手，一份策划方案放到他的手上。
11: 王总，这是下一季的计划书，您看一看。

0: 2000万，太多了。以东辰目前的状况来看，风险很大呀。当然，我得评估团队要对风险进行评估以后再给你答复。东辰珠宝一直引领着珠宝行业的潮流和趋势。3年前，我们的服饰系列带热了粉钻；2年前的情人节，我们的热恋。 绝对是当季珠宝品牌的销售冠军。我问句话，你别多心啊。你说的都是前些年的事情。这2年呢，不瞒你说，我得到的信息是，亚盛将强力收购东辰珠宝。在这样的节骨眼上让我投钱，我当然会很谨慎啊。
1: 恐怕我的董事会会比我更谨慎，所以还请林总，你能够谅解。
2: 晚上，林毅来到他给林哲租住的房子。
3: 林哲，哥。
2: 小子啊，搞突然袭击，上礼拜还说是留在国外还是回国，这不还纠结呢吗？
3: 不纠结了，想明白了就回来了。
2: 跟个炸弹似的，废物呢！啊，弄得我都没时间给你好好租个房。现在这凑合住着吧，这离我那也近。
3: 我住你那儿就行了，咱不用这么麻烦。
2: 得了吧，我怕你烦我，还是分开住。
3: 哎呀，行吧，就当强行给我端奶喽。
2: 喂，怎么还没批呀？你跟他说，150万这个预算已经是最低的了，不能再低了。啊，你再催催他啊！
3: 哎，我说你堂堂一总经理，150万的事儿你还管啊？喂，你呀，跟曲曼团队约一下。
2: 让曲曼把档期给留出来，然后你把以往的品牌整个系列啊，准备出一套样品来，随时准备着，好吧？啊，你怎么着？
3: 哥，你就忙到没有时间好好跟我说两句话啊？
2: 有的是时间聊，啊？
3: 哎，我倒想问问你呢，你这回回来是怎么规划的呀？
4: 我这还倒着时差呢，你就问我这么重要的问题啊？
2: 你怎么带这么多这个回来了呀？
3: 好玩呗。其实也没什么规划，千千万万的海归大军也不差我这一个。我不就是想祖国的小笼包跟你了吗？所以就回来了。再说了，前面20年的道都是你给规划了，至于今后的道嘛，你就让我自己规划规划呗。
2: 你小子这嘴是越来越能说了。 我倒想看看你是怎么给自己规划的，啊！我今儿还有点事儿，咱俩改天再聊啊。早点睡啊。
4: Yes, sir. 哥，你慢点啊。好嘞。蟹粉小笼包回来了，汤儿我回来了。
1: 顾青年在出租屋里钻研他的设计。
5: 隔壁的吵闹声让他无法继续，只好用东西塞住了耳朵。耳朵刚刚清静下来，丛飞的话又在他耳边响起：“公司要的是引领潮流的设计，是让人一看就想买的设计。还停留在原先的理念和水平是不行的，你们得加速自己的成长。”
6: 顾青年想起了丛飞曾经到家里找自己的妈妈。
7: 老师，我遇到难题了。
8: 怎么了？
7: 那个切割师傅我找到了，但是这个人的脾气很古怪，不管我开什么价格都谈不下来。
8: 你说的是宋城吧？
1: 这个人呢，我只听说过，他是一个钻石痴，其他方面也不太了解。我觉得要想说服他跟我们合作，不能用常规的商业手段，你尽好去了解一下，比如说他的脾气、秉性、爱好等等，这样可能能够找到一个方法让他跟咱们东城合作。
2: 了解他？
1: 嗯，就是投其所好啊。别理解歪了啊，
3: 我的意思是找到心灵上的那把钥匙，懂吗？
2: 我明白了，我走了。
1: 宁宁，妈妈刚才跟小飞叔叔说的话你也听到了吧？这个道理妈妈希望你也学会啊，将来你长大了在社会上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喜欢，这样才能打动别人，让别人帮助你啊。就好比说啊，现在呢妈妈希望你画画，一定要用棒棒糖来激励你一样，懂吗？
4: 好了，小婉容女士，我知道啦，我快画完了，你要加油，准备棒棒糖。
1: 噔噔噔噔，
4: 棒棒糖，
5: 停了，
1: 还没画完呢，还没画完。
6: 顾欣妍不禁笑了。
7: 妈，原来您早有预见。
6: 过了一天，助理林威走进了李卓然的办公室。
1: 董事长，

0: 林总在和戴安的王总碰头，他想说服王总投资以旺品牌。
1: 谈得怎么样？
0: 不太乐观。亚盛收购东城的消息已经扑了出去，影响很大。
1: 这是新一季的以旺计划？
0: 是的。
1: 看来不是班亚去搞的，他没这个水平。
0: 确实不是销售部做的。我听说啊，您已经很多次在招商之前替换了销售部的方案，班雅琪他们那边早已经怨声载道了。
1: 做得不好当然要换了，不过这倒是替咱们拖住了林毅的后腿，他没有钱还怎么折腾以往。
0: 董事长，您为什么不直接叫停他这一季度的推广计划呢？
1: 他是总经理，公司的经营由他来抓，他想为以旺拉投资，提升品牌价值。救活东辰又是张汉营他们默认的事，没有张董的支持，我们的出售计划就通不过董事会，懂了吗？
0: 我好像懂了，董事长。
1: 行，咱们去见见那个能力超群的班亚琪。走。
2: 林威陪同李卓然来到东城珠宝销售部。
0: 林总那边有消息了吗？谭明谭总，
3: 什么情况啊？我们的案子没问题啊。
0: 班总监，咱们的案子在这儿。
3: 又没用。林总不用我们的案子，说明我们案子还有很多不足。那你们就加油干吧。
0: 我把我几个朋友。
4: 啊，董事长好。
5: 董事长好。
0: 董事长，您怎么来了？
1: 投资商因为对新一季的营销方案不满意，基本上拒绝了投资以旺。诸位知道了吧？我想请问，这是第几次？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0: 对不起啊，董事长，我们立刻修改。
1: 我只想知道，这是谁做的方案？
6: 董事长。这个方案不是出自于我们销售部之手，是林总经理自己弄的。
1: 班总监，什么情况？
3: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案子做得不够好，所以林总才要决定临时更换。
1: 把你们的方案给我。给我回办公室。销售部的同事最近加班加点辛苦了，今天下班找个地方聚个餐，费用报给公司。

0: 东城珠宝的设计部总监丛飞很忙，下班后和璀璨珠宝的李总见了面。
1: 李总，这么准时？
2: 丛总监，坐。对您这样重量级的任务，我当然要恭候。丛大总监，这次有什么好东西要给我？
0: 丛飞从皮包里拿出两张设计稿，交给了李总，其中一张正是顾新言的。
2: 这两张确实是不错啊，丛总监的审美品味还是这么的好。
3: 还是老规矩，稿你拿回去，钱我要收现金。
2: 完全没问题。
3: 这次价格翻一翻。
2: 好啊，我还是识货的。丛总监什么时候在东城待不住了，就来我们璀璨珠宝吧。您一样，还是设计部总监。
3: 你们什么时候居然也有设计部了？
2: 不要讥讽一个经常付钱给你的仰慕者，你来了，设计部不就有了吗？
3: 先走吧。
0: 丛飞拿起包，起身离开。这时李卓然把销售总监班雅琪带到自己办公室里。
4: 这里没有别人，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5: 董事长，不是我愿意在背后打人家小报告，林总他觉得我们方案不好，没问题，他想自己做也没问题，但是谈不下来投资商就想甩锅给我们销售部，这可不行啊，这个锅爱谁背谁背，我不背。
4: 但其实你们的方案我觉得挺不错的，稳扎稳打。
5: 林总可不这么觉得。
4: 那你想想，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你得罪了他，或是有什么地方不尊重他了？你虽然是个女人，但是性子比较急，做事情呢有时候也比较冲动，说话比较直。不过呢，林总对你还是器重的。上次董事会里他还说，你虽然有些稚嫩，但还是个可造之才。
5: 我稚嫩？我从业都十年了。哎，
4: 行了行了，坐下坐下坐下，再忍耐一下。董事会研究过，我们集团管理层有点老化，管理层年轻化是个慢慢推进的过程，是个时间问题。你有能力，我很看好你。
5: 董事长，您的意思是？
4: 所以把今天的事情忘了，好好向林总学习。以你的能力，接他的班，也不是不可能的嘛。
6: 脑子长的什么呀？
0: 晚上隔壁邻居又在打骂孩子。
6: 大爷，干嘛？
7: 这样打孩子的话，你会把他打坏的，打坏了你还得花钱给他看医生，是不是？
6: 我管我们家孩子关你什么屁事啊！给我进去，跟我们俩好多管闲事儿。
0: 顾新言碰了一鼻子灰，回到屋里生闷气。忽然，他拿起相册，看着里面妈妈的设计图稿。
8: 白开水时间。喝白开水排毒，宝贝，女儿画什么呢？
9: 老师让我们每个人为学校设计一个校徽。
8: 哎呦，这些都不满意啊？啊？
9: 这些都图太常见了，不够想象力。我要设计一个独一无二的校徽。
8: 哦，可是你知道吗？想象力啊，不是衡量一个好设计的唯一标准，它还要有设计师对生活的态度和生活的阅历，懂吗？你呀，只要凭着你对学校的感觉，画出你的直觉，画出你心目当中的校园，画出你快乐幸福的生活，一定就是最好的，懂吗？
9: 好的，妈妈，我再想一想。
8: 嗯，好，把这水喝了啊，血液循环一下，你就想出来了。
0: 童年的回忆启发了他。他拿起画笔，在图纸上刷刷刷地画了起来。

0: 这天一大早，林毅就闯进了大安公司王总的办公室。
1: 林总，林总，林深跟王总约一下，林深其实很为难的。
2: 我来跟他解释吧。王总你好。
1: 王总，我没拦住。
2: 不怪他，是我没有提前预约。
3: 啊，请坐。
2: 好，
3: 李总。我呢一般是在早上七点到办公室。
4: 在周围的老总当中啊，我算是早了。没想到你今天比我更早，七点就到了别人的办公室。
2: 王总啊，我不请自来，你千万别介意啊。有些事情，我觉得我得跟你及时沟通一下。
4: 说吧，
3: 莫不是又要劝我投资一翁？
2: 正是。王总知道我和东辰的关系，以及东辰的创始人唐婉蓉女士对我有知遇之恩。只要我在东辰一天，我绝不会眼看着东辰被出售。谢谢。另外，以往的价值，王总也心知肚明。
4: 你说的都没错啊，可是这些仍然不能打动我。
2: 这样吧，投资金额不变，分红再涨5%。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四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随着梅雨带南压，我市天气逐渐好转，未来几天雨水将暂别。6月28号之前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6月28号至7月3号多降水过程，其中7月1号雨量可达大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到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在19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气温19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气温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0: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4岁的崔新月有两个身份，大部分时候她是一个在德国读书的留学生，当她背起背包开启一次穷游前，又会短暂地成为一个代笔，帮人写稿赚取旅费。从签字30块的单子，到竞聘稿、年终总结、短剧编辑、公众号文章，甚至检讨书，都曾是她的业务。只不过最初的新鲜感被重复的套路代替后，这份工作逐渐变成了一种精神消耗。直到他接到了一份特殊的委托，一位父亲请他为儿子写悼词。为此，这个连葬礼都没参加过的女孩开始近距离接触死亡。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受到了毫无掩饰的伤痛、悔恨或者解脱，也窥见了亲人离去给生者带来的泥淖，以及逝者普通又独一无二的人生。后来一年间，他又通过悼词记录了另外46位陌生人的生命故事，有忘不掉亡妻的丈夫，有为自己设计墓碑二维码的伊拉克战地志愿者，还有重男轻女的山村里某个为了给外孙女攒钱而捡废品的姥姥。崔新月把一些故事发在了自己的小红书上，这些被折叠在热搜之外的生死，最终通过这个00后的指尖，铭刻成一座座数字墓碑，被看见，被记住。委托还在继续，当同龄人在为毕业论文致谢时，崔新月的文档里塞满了来不及说出口的告别。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这个在小红书帮人写悼词的姑娘。崔新月的第一位委托人是一位保安大叔，那是去年3月的某天凌晨1点半，假期临近结束，或许是因为分离焦虑，他正躺在青岛家中辗转反侧。闺女，给大志写份悼词吧，你文笔好，帮大叔个忙。手机震动的触感传来，崔新月看到微信弹出一条信息，是他高中时认识的保安大叔，大志是他的儿子。还没来得及反应，对方又发来一条消息，你该怎么收费就怎么收费。崔新月愣住，他努力整理情绪，在记忆中反复搜索大志的样子。那是个穿着高中校服，淡蓝色 T 恤上散发出干爽的肥皂味道，骑着电车在晚春暖风中飞驰的少年。在他看来，这是生命力的最佳体现，他无法把死亡和这个年轻人联系起来。可事实就是这样，保安大叔打来电话告诉他，大志的离开不是场意外，他已经与癌症抗争了1年。崔新月本想说些安慰的话，对方的语气却出奇的平静，听不出任何情感。这不是印象中大叔的样子。7年前还在读高一的崔新月与大叔父子相识。那天是个周末，崔新月要参加一场作文竞赛的复试，到了考点发现忘带准考证，站在门口不知所措。大叔是考点的保安，凑过来操着一口青岛话问怎么回事儿。大志恰好过来给父亲送饭，被热情的父亲安排骑电车带崔新月回酒店取证件。比赛完后，崔新月到保安亭登门道谢，他记得大叔一直乐呵呵的招呼他坐下吃西瓜，还给他盛了一碗儿子做的打卤面，很好吃。大志当时在高3，他开朗地讲着自己理想的大学，一所医学院，讨论着自己的未来。大叔接过话对儿子说，不管你考到哪里，我都会骄傲。短暂的交集后，往后的日子里，崔新月从朋友圈里瞥见他们的生活片段。大叔不做保安了， 开了自己的门店，大致也争气考上了那所理想的医学院，然后到医院实习，一切都在一步步变好。就像两条直线一次交叉后，崔新月和父子俩朝着各自的方向延伸下去。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完整地观察这个年轻人的一生时，确实要给他写悼词。这让崔新月第一次对死亡有了实感。当时他的亲人都很健康，自己从小到大甚至连一场葬礼都没参加过，对死亡的理解大都来自文艺作品，很多故事都曾打动过他，但又总觉得离自己很远，显得有些飘渺。对大致的印象总会定格在他骑着电车的少年模样，那显然不是他的全部。回德国前，崔新月决定再去和大叔见一面。再次相见，大叔早已没了七年前的笑容。七年不算长，但崔新月觉得大叔沧桑了很多，像一个老人了。他正在收拾儿子的遗物，表现得依旧像电话里一样平静，还让崔新月帮忙挑选遗照，哪张更有朝气呢？简单的沟通中，崔新月得知大致很小时妈妈就病逝了，这也是他立志要考医学院的原因。父子俩就这样相扶着走来，或许是为了弥补母爱，大叔从不逼迫儿子去做什么，儿子也懂事，总是尽可能地替父亲分担责任。现在生活彻底中断，崔新月发现大叔已经不发朋友圈了，背景图也从父子合影换成了空白风景照。他从大叔的平静中读出一种死寂，感觉他对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期盼了。一个人的死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多了一座坟墓，但是对于相依为命的人来说是整个世界被坟墓掩埋。崔新月在小红书上写道，为了写好悼词，崔新月和大叔前后沟通了几次，这个父亲喃喃讲述着儿子的点滴，思念逐渐变成了一种愧疚。他摩挲着桌子上遗落儿子的照片，后悔没能在儿子小时候多拍一些，他怕那段记忆消失了。他觉得儿子太懂事了，从不攀比，不吵着要，这让他觉得亏欠儿子很多，总觉得自己对儿子做得太少。最关键的，他后悔儿子在世时没能亲口说出爸爸很爱你，现在儿子再也听不到了，只能写进悼词。崔新月不知道一份签字的悼词如何承载这样的重量，他反复修改了十几次才完成。他第一次意识到，悼词不仅是告别仪式上的程序，更是生者打捞记忆碎片的绳索。委托结束后，崔新月去了大叔的店面，发现店关了，旁边老板告诉他店主已经转让了很久。他记得几年前大叔的店面开业时自己发去祝贺，大叔当时说儿子快要实习了，他要一步一步把店开起来，以后换个大房子给儿子娶媳妇用，可现在婚房要永远缺席了。崔新月把给大致后一些过去的代笔客户找来，也提出了这个和以往全然不同的委托。他们和逝者可能是母子、父女、祖孙，也可能是夫妻、恋人，还有可能是表弟表妹的关系。在他们的讲述中，崔新月得以窥见不同的人生，也看到了人们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曾有一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找到她，要为表姐写一份悼词。女孩和表姐住一个小区，一起长大，买一样的衣服，去同一个地方旅游，但她在讲述表姐的死亡时却有种轻飘飘的感觉。后来崔新月才知道，表姐患抑郁症多年，生活停滞，父母却一直催着她按照已经设计好的路向前走，逼她考公相亲，直至她从四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待女儿的死亡，父母痛哭之后觉得有些丢人，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女儿的抗压能力那么差，想尽快把葬礼办完， 扔掉遗物。他坚持这么久，大概是很辛苦了。委托女孩最后说，崔新月因此写了一篇很不一样的悼词，不再以送别为主题，换成了通篇的祝福。悼词完成得很顺利，一气呵成。我真诚地庆祝一个女孩离开糜烂一地的生活。她在小红书写下这句话。也有悼词让崔新月无从下手。委托人同样是个女孩，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地方，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想把她扔掉，但被外婆拦下来。后来父母带着弟弟进城打工，留下她一个人跟着外婆生活。上初中时，外婆患了腿疾，父母就让她辍学照顾老人。外婆不同意，靠卖废品给人叠东西赚钱供她上学。最终她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女孩把领到的第一份实习工资都用来给外婆买药治病。但没半年，老人就突发脑梗病危。外婆弥留的那几天，家人对要不要继续治疗吵成一团。最后女孩不想让外婆再遭受痛苦，决定放弃插管。在和女孩的沟通中，崔新月觉得她像是在现实和虚幻中挣扎。女孩的讲述逐渐偏离了悼词，而是带着惭愧向电话那边的陌生人不停解释自己放弃给外婆插管是无奈之举，像是要得到对方的认同。我像一个外科医生，需要精准谨慎的询问，很怕一些问题或不恰当的言语会像没有扎进血管的针一样刺痛她。沟通偏离主题，崔新月的这份悼词完成的并不顺利，但她也意识到比起悼词，女孩可能更需要的是一次倾诉，一句安慰。事实上，在与委托人跨越六个时区的对话中，崔新月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倾听者。她发现很多内敛一辈子的国人需要一个机会为积压的情感找到出口。比如一个年轻丈夫在为亡妻准备悼词时，没有多说妻子的生平，讲的都是自己与妻子的点点滴滴。他还要面对老人孩子，第二天还要挤八点的地铁去上班，这些话又能跟谁说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死亡，委托人表现出的也不全是伤痛和思念。崔新月接到的47份悼词委托中，其中有一份是委托人写给自己的。这位大哥在过去几十年的生命中一直在流浪地球，隔几年就换个国家生活。他曾去过伊拉克帮助当地的孩子，去年回国后，大哥体检时发现自己得了病，只剩几年时间，便决定提前为自己准备悼词。他对死亡很坦荡，已经活出了10岁日记里不敢想象的样子。他告诉崔新月，想要一份很酷的悼词，还要在自己墓碑上刻上一个二维码，把这辈子最精彩的视频都放进去。他让我明白，没有真正活过的人更怕死，崔新月说。但悼词并不总是被严肃对待，崔新月遇到过一个委托者对待写悼词一副敷衍的态度。逝者是委托者的父亲，崔新月问起他对悼词的要求，对方回复，按你之前写的来就行。他甚至不知道父亲的出生日期，悼词像是他要交的一份差，要走的一个流程。崔新月后来才了解，委托人的父亲是个赌徒，不仅没尽过父亲的义务，还逼着在上大学的儿子贷款为他还赌债，最后让儿子背上了债务。委托人告诉他，父亲的死亡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见证过47场死亡后，崔新月意识到，就像每一个具体的人都独一无二，死亡也无法被简单的概括，它和这个世界一样真实复杂。帮人写悼词，让崔新月得以

悼词的委托。对方讲到自己在病房的最后几天里，看到爷爷被癌痛折磨时痛哭起来。电话那头，崔新月第一次展现出了不够职业的一面，他想到了自己的爷爷，强烈的酸楚感瞬间涌上心头，也不受控制地哭出了声。在此之前，他已经接受了爷爷快速衰老的事实，但还没准备好告别。去德国留学后，他尽可能每隔三四个月就回去一次，以此抵抗时间，但爷爷还是被时间打败了，他也是。爷爷在查出癌症前已经患阿尔兹海默病多年，每次回国，崔新月都能发现爷爷的变化，从一开始能清楚记得子女的每一件事，到忘记他们的名字，最后已经认不出他们的样子。今年初，崔新月再回家时，发现爷爷已经不太记得他最疼爱的孙女了。崔新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过程，他想通过悼词为人们留下记忆。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现在，崔新月终于能真正与委托人共情了，但他很快发现，这也是把双刃剑。他常常和委托人一起沉浸在悲伤中，以至于不得不控制接单的频率。这几个月，几乎每周都有一天晚上，我会沉默，我倾听着不算熟路轻车的安慰着。本就独居的留学生活，因为这样的夜晚，好像也催生出一种孤单。他在小红书上写道，我的共情能力让写出的悼词对方基本满意，但同时也在困惑着我。思考死亡与死亡带来的影响时，我总在看完一个个人的生平后涌上很难压抑的情绪，那是一种底色为悲伤的复杂难过。写悼词是件很私密的事情，家属大都不愿意分享出去，崔新月就只能自己消化掉这些情绪。他会漫无目的地搭上一列火车，看着窗外德国宁静的乡村，以此让自己抽离。让崔新月困惑的还有自己和委托人的微妙关系，一种脆弱又坚韧的联系。完成一份悼词，从前到后大概需要两三天时间，比起漫长的人生，崔新月和委托人的这种交集可谓短暂。也就是这微不足道的时间长度里，委托人可能会前所未有的敞开自己，也得到了崔新月的回应。但现实是，委托完成也意味着这段关系的结束。那个给表姐准备悼词的女孩，因为是同龄人，崔新月跟她很聊得来。委托结束后，崔新月又试着联系了她，却始终没得到回复。甚至是见过面的保安大叔，交完悼词后，崔新月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去再联系他。他很害怕戳到对方的痛处，可能他不想被打扰，已经想好好生活了。他有时会想，如果不是因为悼词，自己和委托人可能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很想去问问他们过得怎么样了，去关心一下他们，去拥抱一下他们。也有一些机缘巧合让他和委托人再次连接，其中一个是远洋海员，因为父亲突然离世找崔新月写悼词。他从小没了妈妈，和爸爸维持着沉默的中国式父子关系，选择远洋职业像是在放逐自己，把自己隔绝在不足五平方米的舱室内。崔新月意识到电话那头的人已经成了一个孤儿，他不知道怎么安慰，只能岔开话题问他海上生活会不会无聊。我不知道怎样算无聊，我没有多少亲密的朋友，没有小时候培养起来的兴趣爱好，即使一天没信号，打开手机也没有多少人找我。对方回复。悼词完成后，两人又切断了联系，一个仍在不知哪片海域的船舱里颠簸，一个在德国的独居住所里失眠，这让他感到深切的孤独。海源是第一个同意崔新月把经历发到小红书上的委托人。两人通话的那天晚上，崔新月一直没睡着，

也不知道应该跟谁倾诉。把这一次故事发到小红书的那一刻，他好像找到了出口，轻松了很多。很快评论和私信涌来，让他欣慰的是，这些关于悼词的笔记评论区没有变成哭墙，

0: 名人的死是一本书，普通人的死是一页纸。但他觉得一个普通人的死至于社会可能无足轻重，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却是一本书，可能比书还要厚，只是没人记录。一篇千字左右的悼词无法道尽逝者的一生，但无论是我写的他们被想念也好，被爱也好，都是他们活过的证明。崔新月希望普通人同样被记住，就像他的小红书笔记里捡废品的阿婆和战地志愿者可以共享同一片数字墓园，他们的生命一样重，他们也将在这个开放的赛博空间里永存，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以此对抗遗忘。写悼词成了崔新月给自己的一个意外礼物，现在他会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开始去充分体验生命，比如从未尝试过的极限运动。他比以往更珍惜自己，也珍惜身边人。过去他是个感情内敛的人，但现在他会更直接地表达自己，对父母对亲人他会更自如地去说我爱你。有时悼词也是对过往的告别，完成海员的委托半年后，崔新月回国时与这个年轻人见了一面，这一次他已经整理好了情绪，谈了女友，在聊天中畅想着未来的生活。崔新月看出他找回了希望。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

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恋爱脑被称为二十一世纪新型绝症，许多自我认同为恋爱脑的年轻人决心进行自我治疗，试图用极端手段对抗情感沉沦，于是骂醒恋爱脑成了一条创业赛道，付费挨骂服务月销上千单，还有人一周花费2188元挨骂。作为无数恋爱脑之一，21岁西安高校大学生吴青松在刷到一些被骂视频后，第一次有了站在局外人立场的清晰视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骂醒恋爱脑这件事。爱情让人大脑退化，智者不入爱河。近年来，诸多反对恋爱脑的标语开始在互联网流行，恋爱脑们对恋爱的过度投入或无底线付出，如今更多被视为非理性，被视作21世纪新型绝症，遭遇鄙视。顺应着周遭对恋爱脑的鄙视氛围，一批恋爱脑开始了自我鄙视。根据纽约大学希金斯教授的自我差异研究，当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产生冲突时，自我价值无法得到满足，容易感到羞愧及自我否定。出于自救，一些恋爱脑开始选择主动站在对立面，自我攻击在恋爱当中迷失的自己。吴青松决定自我治疗恋爱脑的契机，是男友对亲密关系矛盾的又一次冷处理。在周年纪念日的饭桌上，看见自己精心制作多月的手工相册和对方没来得及拆封的快递包裹摆在一起时，吴青松脑袋一嗡，他将堆积已久的不满集中铺在桌面，与男友展开对话，一言一语都指向同一个叩问：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争执后，两人不欢而散。吴青松愤恨地换掉情侣头像，并将朋友圈设置为仅3天可见，他企图用这些小动作引起对方的注意，只要他今天主动给我发消息，我就原谅他。直到冷战第3天，在吴青松濒临崩溃之际，男友却如同人间蒸发般在屏幕对面消失。为了抑制自己忍不住联系对方的冲动，吴青松点开毒舌博主的主页，想让自己在一句句臭骂中觉醒。他逐渐在视频中明白，自我感动式的付出不仅无法换来对方同等的回应，也会让自己在别人眼中显得愚钝且恼人。在与朋友的进一步交流中，吴青松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他发现自己在恋爱中的过度投入被视为缺爱和不自爱的表现，他开始自我怀疑，我以为自己那叫纯爱，谈到最后怎么就变成了人见人嫌的恋爱脑？他开始自我认同为恋爱脑患者，并将此视为一种需要医治的病症。吴青松决心向男友提出分手，并在单身生活中开启对恋爱脑的深度治疗。他下了狠心，进行了断联、拉黑、清空相册、回收纪念礼物等连串动作，火速将对方赶出自己的物理世界。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一次自我治疗的难点是滞留在精神世界的惯性记忆。分手1个星期后，吴青松独自走在西安的街头，看到临街一家连锁面包店上了新品，他感到欣喜，想起他最喜欢吃肉松口味，改天带他一起来打卡吧。随后他才慢半拍地意识到两人已经断联分手。吴青松停下脚步，茫然地呆立原地，没有推开那扇店门的勇气。那天之后，吴青松更改了治疗重点，开始有意识地和自己残留的余念作对。他找来一本《人间清醒恋爱指南》，像学专业课一样逐句勾画，细致阅读。他感觉一些不痛不痒的大道理在他脑子里打了个转儿，却始终无法触及那根名为恋爱脑的中枢

神经。无奈之下，吴青松开始强迫自己忙起来，可一旦停下来，情绪便开始反刍，回忆不怀好意地美化对方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他不得不承认，自我治疗恋爱脑，快速戒断关系的过程非常艰难。他意识到，要想让自己在短期内重归冷静，需要借助更强有劲的外力。他开始更多观看骂醒恋爱脑的视频，为自己加大剂量。屏幕前，他带入那些就诊的恋爱脑患者，每次被指着鼻子痛骂一顿后，他都能感到脑子里一阵愉悦的爽感，因为我们在合力对抗着同一个敌人。但这种挨骂依旧有局限性，在短视频里，恋爱脑患者们被提前预设好种种人设，这种粗略扫射很难让他有对症下药的代入感。很快，在大数据的精密追踪下，吴青松在电商平台上刷到了一对一付费骂醒恋爱脑服务。在想要下单时，他发现这项按小时计价、聊天或语音通话形式进行开导、不定期解锁几句辱骂的商品，月销量已经突破千件。其中承诺每天不低于4小时服务时长，不满意就换人的包周连麦服务价格被设置为2188元。一些消费者在商品评价里留言反馈好评，尝试过很多家，这一家骂得最脏，一点不废话，上来就突出重心，主打一个清醒。这一个钱花得值，身边朋友不可能这么认真地听我倒苦水。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应。随着想要自我治疗的恋爱脑越来越多，互联网上出现了各种服务与讨论。在豆瓣，一个名为打醒恋爱脑的小组应势而生，恋爱脑怎么治的知乎话题吸引了上百万次的浏览量。相关帖子里有人提出21天断联法则，每次想联系对方时，立刻做10个深蹲或用冷水洗手，用生理刺激打断冲动。其中原理是大脑习惯在21天形成新回路，实现强制脱离。也有人写清醒大女主或男主爽文，曲线救国。主人公在重生后逐步走上人生巅峰，身边帅哥美女无数，前任在失去后追悔莫及，苦苦挽留却被自己无情拒绝。其中还不乏一些被网友称为不太体面但颇有奇效的方法，写下前任的10个缺点，包含口臭、爹味、抽烟、喝酒等关键词，帮自己快速下头，让 DeepSeek 模仿前任不耐烦的口气和自己说话。当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从对话框里弹出时，无数人在那一刻猛然意识到了单身的美丽。想要自我治疗的吴青松在互联网上感受到了支持，先后被这些开自民间的土方依次问诊后，吴青松觉得分手后的这段日子变得没有那么难熬。恋爱脑博主爆火，骂醒恋爱脑服务大卖，在猛增的热度与点击率背后，是恋爱脑已成为鄙视链底端的社会现实，更是实用主义替代浪漫主义的价值演变。文艺作品在大众评价中的变化是社会心态流转的最好印证。自2025年2月18日开播以来，曾被誉为晋江现代言情小说天花板的改编影视剧《南红》遭遇了全网群嘲，豆瓣开分 5.4。 老套的救赎式文学连同恋爱脑一起被扔进鄙视链底端，不够清醒和独立的人设也广遭争议。有网友统计，女主温以凡在开篇9集里先后遭遇了6次性骚扰，如上司的肢体挑逗、暴露狂当街骚扰以及被房东按在床头的恶意侵犯。而随后的剧情发展却是女主决定与男主单独合租，不但没给房门上锁，还因梦游症出现在了对方床上。不少网友指出，此类剧情借恋爱为由虐女，不光将女性置于弱势地位，也连同污名化了男性群体。在迭起的质疑声中，南红曾一度被呼吁下架，
巨方也因

此紧急删改相关剧情。一个反复被性骚扰的女生真的会接受和同龄男性单独合租吗？在 MV 般的浪漫镜头下，23岁的北京大学生刘梦不仅没有被打动，反而觉得极度不适。放在以前，出现在言情小说里的任何一幕总裁是壁咚，都会让刘梦半夜缩在被窝里兴奋到睡不着觉，而今只会令她感到心惊肉跳。南红的主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他们想在真爱消失的时代继续造梦，让甜蜜的爱情抚慰失落的人心，支持大家走下去。但刘梦感觉自己已经吃不进这套了，她不再像童年那样沉浸于浪漫爱情的叙事，更想专注于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成长。 Vista 看天下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南红这次全盘皆输，是因为00后已经把被言情小说看坏的脑子治好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恋爱脑的幡然悔悟并且寻求自我治疗，不仅来源于社会氛围，更来源于近年来剧增的生存压力。在现实考量下，越来越多人开始在抉择中将恋爱的排序后移，恋爱脑从一而终的高度投入往往成为算计下的被迫牺牲。北京某985高校研究生张强也觉得儿时看的偶像剧为自己埋下了恋爱脑的种子。2007年台剧《恶作剧之吻》在大陆开播后风靡南北，剧中男主江直树被设定为外表俊美、智商200的高冷少年，却被平凡女孩袁湘琴所感化，给他讲题、送他回家，处处给予对方偏爱。江直树三个字由此成为童年的张强对理想伴侣的全部设想。本科阶段，张强顺利进入一段持久的恋情，他在一次社团活动中与男友相识，两人在互助下共同上岸本校的研究生。这种相互成就式的感情让张强对偶像剧式的恋爱滤镜逐层叠加。一年学期末，张强在图书馆里备考，窗外忽降大雨，男友跑来给自己送伞。回宿舍的路上，两人躲在一把伞下依偎前行，那一幕像极了从银幕里走出来的爱情。张强回忆道，当时自己全然没有留意到周围的雨声，满脑都回荡着偶像剧里的 OST 原声大碟。张强始终觉得自己被一位江直树式的伴侣守护着，直至在现实的压力与选择面前，这张循环播放的碟片开始卡碟。秋招时，张强发现男友在明知自己有留京的打算下，仍不断尝试朝外省投递简历，并解释称大环境不好，都投投试试。后来男友意外拿到了深圳某大厂收入可观的 offer， 而他在一年多的备考后也顺利上岸北京某事业编单位。两人面临着现实抉择，想要继续发展关系，就必须有一方在事业上做出牺牲和让步。男友几度试图劝说他放弃岗位，随自己一同去深圳发展，你随便找个干得开心的工作就行，我来养你。这句看似安全感满满的话让他极度产生动摇。就读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后，张强广泛接触到各类文艺作品及学术研究，当读到上野千鹤子在《艳女》中剖析传统为爱牺牲叙事本质是父权制对女性的规训时，张强感觉自己的认知被颠覆。张强在反思中意识到，在这一段持续5年的恋爱关系中，每当抉择出现，自己总是做出妥协的那方。他觉察到曾经的自己是恋爱脑且不自知，我要同意他的提议，为了我们去冒这把险吗？此刻面对这个现实问题，张强感觉自己清醒了许多，但强依恋心理仍在他心头作祟。割舍一段5年的恋情对张强来说没有那么容易。徘徊之际，张强想到此前在网上刷到过的骂醒恋爱脑视频，他开始主动去互联网上找骂。在第三方视角下看见恋爱脑们为对方开脱的说辞，张强感觉像在照镜子，自己的心思被一针见血的无情戳破，只剩难看的现实。在诸多视频的启发下，张强下意识地反问自己，扔掉底牌之后，我会不会也在某天成为被权衡利弊掉的那位？张强做不出回答。此刻他绝望地发现，纵使两人相处多年，他对现实面前这份感情的重量也没有全然把握。唯一可以明确的是，在诸多抉择的关口，江直树式霸道的男友始终没有站在他的立场考虑问题。理智替自己猛踩了脚刹车，情感空白下，每当脑海里的偶像剧配乐意图再度响起，张强都选择为自己点一首赛博洗脑开启治疗。他觉得先前的自己实在该死。
努力戒掉恋爱脑的年轻人开始为自己找寻合适的情感代餐。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人的需求不仅限于爱与归属，还包括自我实现、尊重等其他层面。这也意味着除了恋爱，情感仍有无数可以存放的载体。分手的半年多里，武青松头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一把稳定的抓手。当从前积压在伴侣身上的注意力开始转移，他发现生活中的多数投入都能给自己带来正反馈。在拉黑对方的全部联系方式后，武青松重新捡起被自己闲置的日记本，在空白纸张里书写下每天的生活琐碎。他本想再养只猫，满足曾在恋爱中对养成系与救赎感的畅想，但碍于大学宿舍的限制没能实现。不过他发现换成花草也一样奏效。当原本用来和前任共处的时间空出来后，武青松选择用健身的方式填平。运动分泌出的多巴胺和内啡肽不光能稳定心理和生理层面的身体激素，同时也帮自己挽回了对生活秩序的主导权。他感到只要跑得够快，便能将分手当天对方在电话里那句我累了也不想对你上心了的绝情甩在身后。自我治疗的胜利在望，为了逐步靠近自己眼中那个独立强大的人，彻底将恋爱脑的底色从自己的人生中抹除，武青松不再接受外界任何糖分的投喂，移除了自己豆瓣清单里所有涉猎爱情相关的影集和书目。在如今的他眼中，这些都属于片面的假象。这段时间身边有新的追求者尝试接近，武青松都婉言拒绝。和这个人产生爱情，然后呢？是长久的相处磨合，再一遍遍踏入那无可自拔的情绪漩涡中吗？面对真诚执着的追求者，每当他感觉心动，就会进一步细想，随后就感到一阵头皮发麻。作为第一批治好自己恋爱脑的人，张强已经开始后悔了。在彻底被情感博主骂醒之后，张强发现自己会下意识对约会对象产生戒备。当约会对象提出下次见面的邀约时，张强口头答应，却无限期递推了这场约会的排序。为了避免和现实利益再度对撞，他开始在情感当中权衡利弊，爱情似乎也从携手逐步走向带有对抗色彩的交易。曾经爱是张强用来对抗虚无的方式，但如今他开始怀疑爱是否已变成带给他虚无的本源。这是否是一种防卫过当？当内心的高墙树立得越发坚固，张强也开始感觉往常让他享受的爱情已变得索然无味。在发现身边异性都被自己尽数赶走之后，武青松感觉自己在舍弃恋爱脑的同时，也将自己与生俱来的充分感受爱与被爱的天赋舍弃了。今年开春，西安街头那一家和前任常去的面包店持续营业，橱窗里飘出阵阵勾人的麦香味，门口张贴的海报上写着春季新品买一赠一。路过的吴青松脚步飞快，不再站在门口犹豫，他仍旧无法推开那扇店门，治好恋爱脑后熟悉的香气不再让他想起前任的身影，也同样不再唤醒他曾经下意识里对幸福的感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我们今天故事里的人物都采用了化名。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1: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3: 项托曾为孔子师，进宫反把子瞻斥，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尽之。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2007年的年末，马氏相声的传人也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先生举行了从艺50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这其中的高潮就是当年的12月份，在每个周末马志明先生带来了传统相声乐系列演出。这些演出的作品呢，既是传统相声当中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马氏相声的代表作品。那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小楼将在节目中连续为您安排播出这一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天咱们首先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歪唱太平歌词。在正活之后还有非常精彩的返场部分，咱们来连续欣赏。
14: 这回啊，该我说了，我给大伙儿啊说一段单口相声。
15: 哐当里个隆的哐当隆咚哐隆咚哐，误落荔枝打在肩，结下了不解之缘。当里个隆的
14: 唱什
15: 么？
14: 您行，
15: 风尘女欲知。

0: 冷灯哐，这儿冷灯哐，当个儿那个儿冷的灯咚咚咚哐。
1: 得，起头唱完了啊，唱的还真不错。您歇会儿，该听我说了。
0: 唱一段《聊斋志异》。哐的隆哐，
1: 他还接着
0: 哐的哐了个哩了哐，蒲松龄笔墨齐谈，
1: 没完了
0: 的哐的隆的哐，有一位读书的满生，
1: 我这还怎么说相声
0: 了个哩了哐，祖籍在浙江长化县的隆哐，
1: 别唱了。
0: 吓着我呀，
1: 吓死你都不多，
0: 你干嘛那么厉害、啊、
1: 别在这儿唱，这儿不能唱，别处唱去啊，走走啊，
0: 你管着吗、啊、你管着吗、啊、你管着吗、啊、这是的，我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对的，年二十上位完婚的龙的东，哎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还告诉你，你要是让我唱，我还准不唱。
1: 哦，哎，我要让你唱嘛，你倒不唱了。
0: 废话，我给你唱，我伺候你，你自个儿照你这模样去是，给你唱，你算干嘛地呀？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到余杭社长去教书，受生徒方得
1: 什么脾气？你说，总跟人家反着。
0: 哎，就这样。
1: 你说你，
0: 哎，就这样。
1: 别扭不别扭？
0: 就这样。对了，
1: 啊，
0: 受生徒方得保暖。
1: 行了，哎，不是，您等会儿、啊、听我说句话行吗？
0: 什么？
1: 我呀，
0: 啊，
1: 不拦着了。
0: 哦。
1: 你唱吧，
0: 唱吧，
1: 唱吧，
0: 不是不让唱吗？
1: 哎，不，现在让唱了，
0: 让唱了，
1: 让唱了。
0: 你让我唱，
1: 我让你唱啊。
0: 你让我唱
1: 啊？
0: 我唱谁听？
1: 我听，
0: 你听，
1: 我听。
0: 你爱听吗？
1: 爱听，
0: 真爱听，
1: 真爱听。
0: 行行，前面还有座，去下来听听。
1: 我
0: 这一日放罢了晚学。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啊？
0: 怎么了？
1: 你不是说让你唱你就不唱了吗？
0: 我说了吗？
1: 你看你这不刚说的，大伙儿全听见了。我就这脾气，不听别人的。
0: 哎，我原来就是这脾气，原来就是，都劝我，大伙儿都劝我，你所以混不好，知道吗？倒霉倒霉你这脾气上。我一想有道理，这岁数也大了，得改改了。
1: 好嘛。
0: 尤其你说你这个死气白咧的，一劲儿的要求我唱，你这么热情，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0: 啊，
1: 谁要求你唱了？我要求你唱了是吗？
0: 你那意思不让我唱哈、啊？
1: 不能在这儿唱。
0: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让我唱，
1: 为什么呀？
0: 我明白，
1: 明白什么？
0: 我唱这玩意儿他不懂，他怕我唱完一问问住了，哎，栽跟头了。
1: 用不着你问
0: 啊，
1: 你唱这是单弦儿，戏猴。聊斋里的故事，荣建臣老先生的名段有错吗？
0: 哦，这还蒙上来了。
1: 什么叫蒙的？
0: 嗯，
1: 蒙能这么全吗？
0: 对对对对，你在曲艺团这么些年了，对吧？掉进来也十好几年了，对不对？多少你熏陶点，你这行曲艺他还
1: 玩啥去？我不进曲艺团这么些年，谁说的？除了曲艺、
0: 嗯，
1: 告诉你，京剧、评戏、梆子、流行歌曲，我告诉你。说相声的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这唱这是其中一门，知道吗？
0: 这叫外行话。
1: 什么叫外行话？
0: 哎，各位观众都听出来了
1: 啊！
0: 说相声说学逗唱，唱大鼓，唱戏，唱歌，那是唱吗？
1: 那不是唱，
0: 那是唱吗？
1: 那什么呀？
0: 说相声唱这个那叫学，
1: 学
0: 说学逗唱这为学，你闹不清，你才以为这是那唱的。真正的说相声的唱有唱这个的吗？
1: 那唱什么呀？
0: 太平歌词啊。对呀、
1: 啊、是啊，
0: 对呀、啊、完了吧，哎，问住了吧，这是的。太平歌词啊、
1: 嗯、
0: 现在当然了不怎么流行了，是不是啊？
1: 没人
0: 唱，年间净唱这个。
1: 乍一听一个上句一下句，哎，比较单调一点。
2: 哎，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1: 其实啊，不老好唱。
0: 是吗？
1: 嗯，听的是韵味，走的是这个鼻音。
2: 哦，
1: 我给你学一句啊。
2: 哎，咱听一下。
1: 嗯嗯，南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啊。
0: 嘿，还真有点
1: 鼻音，走这鼻音，
0: 嗯，
1: 脑后音，越是伤风感冒，哎，鼻子不通气儿，嗯，醒不出鼻涕，哎，唱出来有味儿，哎，治好了，倒唱了，
0: 是吗？
2: 是吗？
0: 别扭说，你这就是鼻音呢，
2: 就是鼻音。
1: 美景盖世无双，
2: 哎，还真有点鼻音。
1: 盖世无双，
2: 好听。
1: 无双，
2: 行了行了，你没完了。
0: 你不爱听吗？
2: 爱听也不能老唱这一段。
0: 说这鼻音，
1: 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2: 谁呀？
1: 有这么几位，
2: 您说说。
1: 王兆林
0: 有，
1: 吉平三
2: 对，
1: 杨少奎
0: 是，
1: 唱的好，
2: 不错。
1: 嗯
2: 嗯，
1: 可惜呀、啊。
2: 嗯，
1: 几位都作古了。
2: 哦，都故去了。
1: 幸亏我还健在。
2: 嗯
1: 嗯，不然的话，这东西啊。就悬了，
2: 等会儿
1: 我还不能把这个
2: 别说了，
1: 我要是自己谁不教我自己保守，我带着这些东西我见马克思去，
2: 您放心啊，
1: 这觉着不合适，
2: 您放心
1: 啊，
2: 马克思不听太平歌词，
1: 你怎么知道？也背不住，也背不住，听什么？
2: 人听不懂这，
1: 是吗？
2: 人不听这，
1: 幸亏我还在。
2: 不你还在干嘛呀？
1: 没人会了。
2: 什么就没人会啊？
1: 嗯，
2: 太平歌词就你一人会是吗？
1: 可以这么说吧，
2: 什么叫可以这么
1: 说？哎，我看这就这意思。
2: 你胆儿也太大了、
1: 嗯，
2: 会的人多了。
1: 谁？你说谁？谁？
2: 甭指谁。
1: 啊，
2: 我就会。
1: 哎、
2: 怎么着？
1: 你反正你
2: 嗯，
1: 你比他们强，
2: 会不会？
1: 对，多少你受点熏陶呗，对不对？你算会的。
2: 哎，算会的吧。
1: 哎、你算是会的、
2: 哎、
1: 会的成员之一，对吧？
2: 嗯、
1: 但是你跟我不能比了。这点你得承认吧，这咱们就不废话了吧？
2: 什么就不比了？
1: 你当然你没我会的多呀，
2: 我没你
1: 我段子掌握的多呀。
2: 得了吧，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呀？
1: 你这可就没意思了啊！
2: 你看，咱可是
1: 人来疯了啊！你在这
2: 什么叫人来疯、啊？
1: 这就没意思了。
2: 你那话
1: 不是
2: 太
1: 大
2: 了，
1: 我
2: 什么呀？
1: 到一定程度见好就收，不许这。
2: 你一见好就收、啊，我可没收啊！
1: 你看，这轴劲就上来了。
2: 这不是轴，
1: 这不是轴。
2: 我比你会的少是怎么着？
1: 嗯，
2: 你会那几段，我哪个不会、啊？
1: 我这么些年，我会这么多段子，你当然不行了。你跟我
2: 你不可能
1: 啊！
2: 你唱，
1: 我今儿唱一段，
2: 你唱，
1: 你就不知道是哪段，你说不上来。
2: 不可能
1: 啊！
2: 自你唱出来，我就知道是哪段，给你说上名字来。
1: 你要说不上名字来怎么办？
2: 我要说不上，这么着。
1: 嗯，
2: 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行吗？
1: 完了
2: 啊！
1: 我收了，
2: 收
1: 啊，收了，这就传下去了，对不对？这好容易找着一个，对不对？
2: 不，
1: 既然你有这要求，我呢收不了多少钱。
2: 哎、你打住，
1: 你只要弄顿哎面条，
2: 行，
1: 来顿面条就行，
2: 谢，
1: 你知道吗？
2: 不是，
1: 收一徒弟还不好吗？嗯，
2: 哪你就收徒弟啊？
1: 你不要求拜我为师吗？你不说的吗？
2: 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1: 啊、
2: 嗯？那我要说上来呢？
1: 那不可能。
2: 那我万一要说上来怎么办？
1: 假定说你说上来了，
2: 怎么办？
1: 我算你徒弟了，行吗？
2: 是这话
1: 啊？
2: 一言为定。
1: 那我唱了啊，
2: 开始
1: 唱了啊，
2: 唱。
1: 这回唱可不像刚才那样，那拿手拍这个啊
2: 啊，
1: 那叫临时的，
2: 临时的，
1: 这得有乐器伴奏。
2: 啊，这还有乐器，
1: 乐器，你听这话，外行吧？没见过、
2: 嗯，
1: 没见过，拿出来叫你开个眼，你没见过这个，这个啊，这叫什么？

0: 有名字啊，
1: 哎，有名字，这叫什么？
0: 这叫玉子。
1: 哦，
0: 术语也懂。
1: 这有什么了？这个
0: 越这个业余转正，这个他在这方面呢，他下的功夫最大，吊坎儿啊，什么这术语他弄得特清楚。
1: 就这种人，
0: 我说你专业的，他不一定。
1: 甭废话
0: 啊，
1: 唱、
0: 哎、这两块竹子片，这在我们行里头，这叫玉子，玉子板儿。
1: 对
0: 呀、啊。你别看这两块竹子片啊，
1: 啊，
0: 看着不怎么地，
1: 嗯，
0: 值钱了这玩意儿，
1: 这玩意儿还值钱？
0: 哎，多了不敢说，最起码这两片也得值一毛钱。
1: 对，哎，一毛钱呢、啊
0: 哎，这就是功夫钱呗。
1: 这怎么还功夫钱
0: 啊？功夫钱啊，家里那下水道堵了，住的平房嘛，堵了，房管站来了，拿那个大竹坯子往那儿通，通，我在旁边看着，不能远也。
1: 嗯，
0: 哎。干了活了，人家都喝水抽烟去了，
1: 是
0: 他们一走拿着斧子赶紧出去啊，剁两块，
1: 是吗？
0: 哎，找那个墙角得磨
1: 好，
0: 扎手啊，
1: 对，
0: 刺儿，是吗？你看这有多光滑，
1: 嗯，
0: 对吧？
1: 嗯，来之不易啊，
0: 东西不值钱啊。
1: 啊，
0: 对，先打两下，
1: 嗯，
0: 先来过门，你听
1: 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0: 嗯
1: 嗯，行
0: 啊，
1: 烙个烧饼。
0: 你这烙烧饼，这
1: 那可不
0: 烙烧饼，
1: 大的令大令令大，这不烙烧饼那点儿面那儿呢？
0: 我这还就那儿小嘞，
1: 没错，就这点儿。
0: 哎，对，买烧饼的时候我老听着，咔当咔，哎，挺好。
1: 嗯，把它学会
0: 上了啊。
1: 嗯，
0: 张嘴就唱啊，
1: 你来吧。
0: 准不知道哪段？
1: 不可能吧？
0: 啊，唱。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啊、有军政啊，臣贤万民安。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安。这一日闲暇无事，
1: 别唱了，
0: 接钱。
1: 行了，别唱了，打住吧。
0: 什么呀？什么呀？
1: 韩信算卦，对吗？这我不会是吗？
0: 你会
1: 啊？会，你唱这干嘛呀？
0: 这还不明白吗？
1: 什么就明白？
0: 这还看不出来吗？
1: 看什么呀？
0: 韩信算卦，明知你会，你知道这段，我还就唱这段，
1: 还成心的。
0: 哎，让你高兴，你接上来了，你看脸上多舒服，你看接上来美，对，这说明咱这人心眼好啊。我这人厚道啊，
1: 这打哪儿说起呀、啊？
0: 准知你会就唱这个，给你脸儿，让你好看、
1: 哎。
0: 虽然说刚才俩人这枪火打赌，说谁把谁接这儿，谁拜谁为师，别信呐，您可别信啊，别认真，别认真，这就玩笑，知道吗？真拜师，啊，你算我徒弟，咱俩岁数差不多，你也白头发了，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这玩意儿不合适。照顾你脸儿，照顾面子，行了。
1: 我说这对还得照顾面子的。
0: 行了，家歇着去吧。
1: 别别别，
0: 走吧走吧。
1: 不，不是，
0: 嗯，
1: 咱别照顾面子行吧？
0: 怎么的？
1: 你专捡的我不会的唱有吗？
0: 这可就没意思了啊！
1: 怎么没意思、啊？
0: 你往墙角挤，你可是自找灾面，可没意思啊！
1: 我不怕灾面，我不会。哎，
0: 那我就不留面子了，
1: 我认头拜你为师，我削能耐。
0: 我再唱一个啊！
1: 你来吧，
0: 你绝对不可啊！
1: 我不怕。
0: 那听着，那隋炀帝无道，他雄师雄啊，杀父夺权礼不公。他七娘细妹把伦理来丧，他真凶屠嫂把那钢肠来扔，有许多老忠良辞别了王李家，他们一个个
1: 行了，
0: 临下
1: 别唱了，
0: 隐身
1: 停
0: 行
1: 停，打住啊！秦琼观阵，
0: 哦，我想起来，
1: 对吗？
0: 啊、对对对对，
1: 啊，
0: 对对对对，这段您不知道啊，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秦琼观阵啊，在《太平歌词》里头，这属于基本功的段子。
1: 那没错，
0: 后边观阵这点儿倒气儿费劲，是吧？就跟那个大贯口似的。
1: 是
0: 一般的专业演员呢，在家里拿这练功，我没事儿也拿这练功。我在家里唱这个，他上我那儿去，只是他一听，哟，又唱这个，他不进屋。他也不叫门，
1: 他打耳

0: 贴着门缝，嗯，他偷听，这人呢有心人呢，这东西了不得，偷活，这他偷活，谁也比不了。
1: 听了吗？就这种人啊，人家接上来了吗？他说是偷听的，
0: 那可我老唱，老唱这段，
1: 哎，这段算我偷听的，
0: 嗯，
1: 这么着，
0: 嗯，
1: 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的。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0: 有的是，
1: 有吗？
0: 太多了，
1: 唱啊，
0: 听这个啊，
1: 来。
0: 恃宠豪富犯丹穷，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招成有个将李旺，大牙行内做精。
1: 怎么了？怎么了？通上电了啊？干嘛？太公卖面这段我会，臭变了街了，拿这个蒙我是吧？
0: 好，行。哎你等我的。你
1: 干嘛？
0: 我马人家，你信吗？
1: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0: 要这儿我叠这儿，你信吗？
1: 甭来这套
0: 啊，
1: 甭来这套。
0: 嗯，你看
1: 挑我那不会，
0: 还能接上来？
1: 你还有没有？
0: 这回我再唱一个，
1: 你唱，
0: 我再唱这个，
1: 唱
0: 还甭说接上来。
1: 嗯，
0: 你要知道是哪一段，我抱着脑袋打着轱辘下去。
1: 哎，
0: 我打这儿，
1: 行了，
0: 我不进入大学，
1: 你甭发狠。
0: 怎么着？
1: 我早看出来了，你就这两下子，
0: 行，
1: 到头了。
0: 有你不会的？
1: 不可能。
0: 听这个，
1: 你唱吧。嗯，
0: 我就不信撅不着你这儿。
1: 嗯，来，
0: 行啊，在这记仇了啊。
1: 对，
0: 行，哎，
1: 记住了。
0: 那庄公闲游，
1: 别唱了。
0: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的什么呀？
1: 劝人方。啊，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
0: 那是你会那个。嗯，啊，劝人方谁不会？我唱的跟你唱的能一样吗？
1: 啊，我听着庄公闲游嘛，
0: 庄公闲游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的，它可能一样吗？
1: 我听就像劝人方。
0: 你听，你听过多少？你会多少？你会的，我唱完了吗？这儿刚一张嘴，你就知下边词儿了，你倒能耐，这是没唱完呢。
1: 那没唱完，接着唱。
0: 那庄公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1: 啊。是不一样，你唱啊。
0: 那庄公闲游出趟，
1: 一样吧？
0: 出趟。
1: 嗯，
0: 城南啊。
1: 呀，
0: 哎，
1: 庄公闲游出趟城南。
0: 哎，出趟城南，你那出趟城西啊。
1: 啊，
0: 都听见了啊，你不能改啊，不许改啊。
1: 谁改了？谁
0: 出趟城西的啊？我出趟城南。嗯，怎么样？是你那段吗？
1: 不是。
0: 这你会吗？
1: 不会。
0: 会把下边词儿给我唱出来。
1: 唱不出来。
0: 这你有吗？
1: 没有。
0: 服吗？
1: 不服。
0: 你没有啊？你不服？你还不服？你
1: 再往下唱。
0: 啊，
1: 他不能就这一句吧？
0: 那哪儿一大段，好几百句呢。
1: 那行，你把它唱完了。
0: 什么？
1: 全唱完了。
0: 全唱完了
1: 啊！
0: 全唱完了，你学会了。这是甭来这套，这叫抬杠学能耐。当初我就这么会的，知道吗？甭来这个，这是全唱完了，哪儿那么便宜？
1: 哎呀，反正你就唱这一句啊，我是不服。哎，你不是说一大段好几百句了吗？
0: 嗯，
1: 哎，这么着，
0: 嗯，
1: 你再往下唱几句行吗？
0: 就几句，
1: 几句。
0: 啊，那行，
1: 来吧，
0: 就几句啊，
1: 几句。
0: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呐，
1: 下边
0: 瞧见了，
1: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0: 谁告你？谁告你？谁告你？
1: 那不是你唱，
0: 谁跟你
1: 唱？
0: 瞧见了，
1: 嗯，
0: 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
1: 啊，瞧见了一个老太太。
0: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是你这段吗？
1: 不是。
0: 有吗？
1: 没有。
0: 服吗？
1: 不服。
0: 没有啊？你还不服？
1: 再往下唱。
0: 还
1: 得往下唱。
0: 还往下唱。
1: 唱
0: 那

0: 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的慌啊。
1: 哦，
0: 她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
1: 嗯，好，
0: 走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
1: 嘿，
0: 找了一块石头台阶，他就坐在了上边。
1: 嘿，还赶板，好，
0: 好，
1: 嗯，
0: 老太太抬头那么一看，对面就来了一个人。
1: 来人了，
0: 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

0: 到家了，
1: 进了屋，
0: 嗯，
1: 歇歇腿儿，
0: 歇歇腿儿，
1: 喝点水儿，
0: 渴了，
1: 吃点药，
0: 还吃点药，
1: 哈哈笑，
0: 乐了，
1: 尿点尿，
0: 还尿点尿啊。
1: 睡一觉，睡着了，弯了，
0: 嘿好，
1: 哎，怎么样？
0: 哎，弯了，
1: 这你就没有，
0: 好，
1: 你没有，
0: 嗯，
1: 没有，
0: 好好好，哎，
1: 啊，
0: 我呀，
1: 嗯，
0: 问问您
1: 啊，
0: 这段叫什么呀？
1: 叫什么
0: 啊？
1: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一告你就全学会了，
0: 我学这干嘛呀？没辙没韵没板没眼，根本就没这么一段。
1: 你看这路人的字就在这儿了。
0: 怎么字了？
1: 他不会，他刚没这么一段，打根底铲，
0: 那可不
1: 人多字啊，这就没法，这就矫情了，这就矫情了。
0: 不是我矫情
1: 啊，
0: 哎，这么着
1: 啊，
0: 你再唱一遍。
1: 再唱
0: 啊，
1: 再唱行啊，
0: 来，
1: 哎，
0: 嗯，
1: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块饽饽。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吃了，别吃了，别第二天呐，
1: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这玩意儿
0: 能唱，甭接着
1: 啊，
0: 还打头来。

0: 还打头来，
1: 还打。
0: 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
1: 啊
0: 啊，好，哎，我代表各位观众，
1: 嗯，
0: 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
1: 听完了何必的呢？
0: 哎，怎么样？唱不了了吧？
1: 啊，谁
0: 啊？
1: 谁唱不了？
0: 谁说的？
1: 谁说唱不了？
0: 唱了你唱，
1: 还打头来？
0: 打头来，
1: 打庄公先游。
0: 庄公先游，
1: 那行啊，
0: 来
1: 来呀、啊，那。

0: 姐，
1: 哎，不能
0: 不，
1: 等会儿，咱不对，刚才不是老太太吗？怎么老头先出来了？
0: 这没有听两回的，
1: 我就知道他瞎编嘛。
0: 瞎编呢，编上了就不易。哎呀，您这一鼓掌啊，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1: 你看看
0: 怎么呢？
1: 过意不去了
0: 是吧？没新东西，
1: 是吗？
0: 是说实在的，
1: 都是传统的。
0: 我总部演出，最近弄几场吧，弄几场还是那些老东西。这个岁数呢也不饶人了，好像这阵上进心差点，也退休了。是不是啊？
1: 早上进行了，现在晚了，
0: 弄点这老玩意儿，对，这什么都没。哎，反正但是呢，又愿意见这个各位父老乡亲。
1: 那当然，
0: 因为啊，说实在的，哎、这个马家这么些代，从我爷爷他爸爸说，我爷爷他爸爸叫马成芳啊，是就跟单田芳一样说评书的。
1: 哦，
0: 从我爷爷那儿呢。7岁开始学相声，我爷爷比我爸爸大32岁，
1: 是啊，
0: 我爸爸比我呢大31岁，
1: 哦，都30多岁。
0: 你像从我爷爷到我这儿，大概也有110多年了吧？
1: 还真是，
0: 是不是啊？
1: 一个世纪。
0: 哎，对，我比马六甲呀大36岁，
1: 好嘛，
0: 我们家这都是哎。都老，这叫什么老来得子是吧？
1: 远距离
0: 都远距离，
1: 哎，
0: 所以不兴旺。马家一直他倒是香火断不了，但是他就是稀稀拉拉，他不是他一大汪，这家伙七狼八虎那东西多厉害，老是单线儿，知道吧？又无能，所以呢，我能混到这个，在这一个单位混到50年啊，不容易。
1: 那可不，半个世纪了，
0: 混到退休，我自己都没想到。
1: 是啊，
0: 对了，我自己都仗着父老乡亲的呵护，对我的呵护，
1: 哎，这倒是实话。
0: 嗯，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看见观众啊，我老有点那么哎，心里那么股劲儿的
1: 感激，
0: 就是啊，真是离开这块宝地，马就没饭。
1: 你瞧瞧，
0: 说实在的，真是，
1: 还真得谢谢各位观众。
0: 我爷爷的东西，特别是我爸爸。改编创作这么多东西
1: 啊，
0: 跟谁学的？
1: 跟谁学的？
0: 跟各位学的。
1: 是啊，
0: 那资料都是大家提供的。
1: 哦，
0: 我爸爸事业心又强，
1: 你瞧，
0: 哎，到我这儿就差多了。你说这么些年这个折腾劲儿的，基本上说干50年，起码也得刨20来年，没让干，你信不信？对，我这就算
1: 这都是客气话
0: 了。哎，所以这就我的后代，我都。说实在，干点别的，还得说做买卖，
1: 做买卖，
0: 哎，做买卖行，
1: 做买卖能比咱这赚钱？
0: 你也别错主意，你也这模样了，
1: 啊，
0: 对不对？
1: 谁呀，啊？
0: 我估计也没多大发展了，
1: 是发展是不大，
0: 我做买卖就得了。
1: 做买卖？
0: 哎，
1: 我跟您去啊？
0: 哎，
1: 不行，
0: 你添点东西就行。
1: 我没学过生意，
0: 没学过，
1: 会做买卖，
0: 跟着我来，
1: 跟你来，你会做买卖？
0: 我当然了，我教给你啊，你跟着我就行，准赚钱，你添点东西就行。
1: 添钱我可没有，
0: 我不用钱，赚钱，让你赚钱，
1: 能赚钱，
0: 能赚钱，对，
1: 那添什么吧？
0: 你呀，啊，家里有没有脸盆？
1: 脸盆
0: 啊，
1: 有啊，谁家没脸盆呢？
0: 就是洗脸的，洗脸盆，现在净没盆的，都是那个，都装修的就有，它固定的，对不对？
1: 我们
0: 开热水、凉水都那儿，咱要那个过去那个洗糖葫芦盆，
1: 我们家有。

0: 哦，塑料的啊，
1: 哎，就是搪瓷的，
0: 搪瓷的
1: 洗脸盆，
0: 哎，来俩。
1: 俩，
0: 你拿俩盆来就行，
1: 就一个大一点，那就小点的，
0: 就要一大一小正好，
1: 这小的也行，
0: 全拿来，
1: 也是搪瓷
0: 的，哎，都他就要搪瓷的，
1: 搪瓷的行，这俩
0: 别一窝就软，
1: 没
0: 硬绷的，
1: 搪瓷的，
0: 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
1: 哎，行，
0: 俩都拿来，
1: 都拿来，
0: 哎，都拿来，还有书包有没有？
1: 书包帆布的行吗？
0: 就要那老书包，帆布结实的
1: 书包，
0: 对吧？袋儿要长，
1: 那是活的，可
0: 对对对对，弄长点，这样背。
1: 哎，可以，没问题。
0: 跟那过去卖乌豆的，就那意思，知道吗？这儿
1: 哎，有
0: 这么大个儿，有盖儿，
1: 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哎，有一人一书包，有书包就行，
1: 俩书包，
0: 哎，
1: 干什么用？
0: 装钱，
1: 装钱，
0: 这是装钱的，
1: 什么买卖这么赚钱？
0: 有这俩就齐了，
1: 这俩就算齐了。
0: 哎，
1: 这买卖怎么做呢？
0: 本儿就这点本儿，这俩盆呢，你一个我一个，我来那小个儿的，小一点的，
1: 我拿那大的，
0: 你来那大的，
1: 啊，
0: 是吧？我拿这小盆呢。我上茅房，
1: 嗯，
0: 公共厕所现在还不多，知道吗？得找那个老厕所
1: 啊。
0: 我拿这个蒯屎，
1: 我那可是洗脸盆呢。
0: 嗨，就这一次性给我，咱就不要赚了钱你再买呀。
1: 而且那得先买新的，买新的。
0: 我拿这个盆呢，
1: 行，
0: 连吸带降吧，反正来的半盆，扶腰扶腰的来，哎，那咣咣当的，哎。半盆稀屎，哎，你那盆呢？来它多半盆自来水，干净水，
1: 啊，这水管它一接不
0: 凉水就行
1: 啊。那没问题。
0: 哎，我在头里，你在后，你跟着我，
1: 我跟着你。
0: 哎，哪趟街热闹，哪儿人多，咱奔哪儿去，对吧？
1: 不是这买卖怎么做呢？
0: 你还别跟紧喽，别死白赖顶着，这不行，知道吗？咱俩隔着，哎，打这儿说吧，哎，到那台口那儿，一丈多，两丈来远。你这么端着，我这个呢，这屎盆子，我举着，我这么举着，不能让人看见。我在头里吆喝，
1: 啊，还得吆喝。
0: 你在后边跟着，
1: 啊，
0: 你先别吆喝，我先吆喝。哎，我就吆喝啊。
1: 啊啊，
0: 哎，摸摸啊，摸摸啊，一块钱摸一回。哎，谁摸摸？打打哈哈，逗逗趣儿，一块钱小玩意儿。花钱不多，找乐不小，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哎，摸呀，你活到七十七、八十八，活白了胡子老掉牙，没摸过稀奇古怪，一摸就乐了啊！哎，我摸的没有，摸完看根不根？哎，一块钱，花钱不多，哪位摸摸？哎，就有那好奇心盛的，嘛玩意儿呢？一块钱，好歹就不多呗。坐趟公共汽车还一块五呢，确实的，拿一块，来吧，来，我弄一块钱的，
1: 还不上去，
0: 好，有摸的了，好，行，接过钱来，装这兜子里头，扣好了，让他摸，不能拿下来摸，知道吗？举着，让他够着摸，他得这样。我不理他，我举着屎盆子那边吆喝去，你赶紧端这盆自来水过来涮涮啊，一块钱涮一回啊，涮涮啊，自我一开张你准赚钱
1: 啊。是啊，自你一开张我准挨顿打，
0: 咱看去。
1: 我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二位呢也是相声界的黄金搭档，合作了很多年，这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玩物丧志》，咱们来共同收听。

0: 您知道吗？
1: 啊，
0: 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1: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可不是吗？
1: 嗯，
0: 哎，您让谁养活着呢？
1: 我就让啊，我让谁养活像话吗？
0: 不是，我是说您呐，没养活个动物玩吗？
1: 我没那时间，
0: 您不如我。
1: 那么您养活什么了？
0: 我养了一只鹦鹉。
1: 嘿，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0: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1: 是啊，
0: 啊，那天陈佩斯到我家去了，
1: 哦，
0: 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
1: 应该。
0: 那个鹦的哥。
1: 哎，鹦的哥。
0: 介绍一下，这位是著名的喜剧表演艺术家陈佩斯先生。
1: 这鹦鹉说什么呀？
0: 认识，他是陈强的儿子。
1: 嘿，连这他都知道。
0: 陈佩斯高兴啊，冲我们的鹦鹉一抬右手。
1: 鹦鹉说什么？
0: 陈大叔你好啊。
1: 嗯，有点意思。
0: 陈佩斯又一抬左手，
1: 他又说什么呢？
0: 古德白，欢迎你再来
1: 啊。这都神了。
0: 陈佩斯乐得连嘴儿都合不上了。
1: 那是啊，
0: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我们那鹦鹉呢，一会儿是陈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嘚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坏了，
1: 怎么了？
0: 鹦鹉它烦了。
1: 那还不烦？
0: 这时候陈佩斯两只手一起抬，我们那鹦鹉不乐意了。
1: 他说什么呀？
0: 秃瓢，你要把我们他们累死啊！
1: 这叫什么词儿啊？
0: 挺好一个鸟，脏口了。
1: 哎，
0: 不能要了。
1: 对。放生
0: 啊，
1: 放生，
0: 放生！
1: 哎，
0: 那可不成。
1: 嗯，
0: 这也是钱买的呀。
1: 那怎么办呢？
0: 带着这只鹦鹉奔动物自由市场
1: 干嘛呀？
0: 没费吹灰之力，用这只鹦鹉我导出一条狼狗来。
1: 哎，室内可不许养狗。
0: 我知道，
1: 知道你还养
0: 它。这狗太可爱了。
1: 哪点可爱啊？
0: 您看呐，三尺多长，两尺多高，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那眉毛的眼睛，我这么跟您说吧，
1: 嗯，
0: 比您长得还漂亮。
1: 对了啊，有这么比上吗？
0: 太可爱了，这条狗拉这条狗刚一进胡同口，您说怎么那么寸？
1: 怎么了？
0: 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1: 哦，
0: 要怎么说我喜欢这条狗呢？
1: 怎么了？
0: 一看老街坊在这儿，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1: 怎么打的招呼？好嘛，还带鼓点呢。
0: 他这么一叫唤，您再看小孩不哭了，
1: 嗯，
0: 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
1: 嗯，那让狗给吓跑了。
0: 吓得街道主任王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1: 他怎么说的？
0: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儿，李金斗进村了
1: 啊，拿他当日本鬼子了。
0: 他这么一喊不要紧，我爱人出来了。
1: 哦，
0: 一开门就站到这儿了。
1: 嗯，
0: 我一看我爱人来了，这么一撒手，这条狗就奔我爱人去了。
1: 哎，留神把它咬着。
0: 咬着，我爱人胆儿太大了，一看这狗过来了，两手这么一伸，眼睛这么一瞪，
1: 把那狗给抱住了。怎么意思？
0: 下次过去了。
1: 多耽误事啊。
0: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儿给套走了。
1: 啊，连你也套走了？
0: 把我给带走了。
1: 嗯，应该好好教育教育你。
0: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1: 哥，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0: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1: 那就对了，
0: 我养猴。
1: 哎啊，怎么又养猴了？
0: 哎，养猴的不受限制啊。
1: 哦，那倒是。
0: 再者说了，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么好，您说我们要不养个动物玩，这一天怎么过呀？
1: 这叫什么逻辑呀、
0: 哎呦，我跟您这么说，陈老师，
1: 哎，
0: 自从我把这位侯叔叔请到我们家以后，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你怎么叫侯叔叔啊？
0: 这怎么了？
1: 没有管他叫叔叔的呀？
0: 你怎么了？咱们人都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不吃亏啊？
1: 这纯粹叫谬论。
0: 那当然了，侯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我侯叔
1: 怎么了
0: 啊？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
1: 嗯，
0: 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油亮油亮，
1: 嗯，
0: 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
1: 怎么了？
0: 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
1: 哎呦，
0: 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红灯泡一样。
1: 是啊。好
0: 好，
1: 你怎么给养活的呢？
0: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 哪个电视好，先请我侯叔叔看。
1: 哎啊，侯还瞧电视啊？
0: 当然了，尤其他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1: 哪片子是他主演的呢？《
0: 动物世界》。
1: 哦，对，自己演自己。
0: 哎呦，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1: 哪个镜头啊？
0: 就这么一个镜头，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就飞那棵树上去了。
1: 哦，过这儿来的。
0: 哎，对对对，看完了之后，咱们屋里就学开了。
1: 那屋里怎么学呀？
0: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飞，啊，揉，啪。
1: 怎么了？
0: 屋里全黑啦！
1: 哎，没法不黑、啊。
0: 太好玩啦！
1: 还好玩呢！得得得，成了成了成了成了，就这面你爱人不管呢？
0: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1: 哦，习以为常了。
0: 哪儿啊？离婚了。
1: 这离婚了？嗨、哎，怎么离婚了呢？
0: 是这么回事儿，这个猴啊，看我爱人用那摩丝往脑袋这么上一喷呢，挺好玩的。
1: 嗯，
0: 我爱人上班以后呢，这个猴。把这一桶的摩丝都喷在身上
1: 啊，
0: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1: 那好，全支棱起来了。
0: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
1: 哟，
0: 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密芯给拔了。
1: 嘿，这猴多可恨呢。
0: 我爱人气得在院里就喊呢。
1: 喊什么呀？
0: 黑枣，你给我出来。
1: 哎，等等等等，
0: 黑枣。
1: 哎，等等等等等
0: 啊，
1: 这黑枣是谁呀？
0: 黑枣
1: 怎么？
0: 黑枣，黑枣是我小名，叫黑枣。
1: 各位，李金斗小名可叫黑枣。
0: 你嚷嚷什么呀？
1: 你自己说的。
0: 黑枣，你给我出来！今天咱们说开了，这个家是有我没猴，有猴没我，要我要猴。黑枣，你看着办吧，你。
1: 得，这事麻烦了。
0: 当时可把我气坏了，我说我告诉你，红果。
1: 哎，对，啊，红果，这红果是谁呀？
0: 我媳妇儿小名叫红果。
1: 嘿，您瞧这两口子，一黑枣一红果，这猴一高兴全给你们吃了。
0: 管着管不着，我告诉你红果，你这么说话让侯叔叔他老人家听见，对他的心灵是多大的刺激呢。你少来这套，黑枣，真正受刺激的是我。
1: 嗯，
0: 你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们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
1: 嗯，
0: 再看看你一天到晚你什么都不干，就知道玩猴。
1: 嗯，
0: 原来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我下班回来你窜过来冲我一笑，翻一个跟头扭头你就跑。你
1: 这叫什么毛病啊？
0: 你那天坐在那儿看那动物世界，我发现你生活当中好多都有反常的现象。
1: 哪点反常了？
0: 你坐那儿看那个电视，脸上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蒯了。
1: 那你怎么着呢？
0: 你直干这个你。
1: 哦，刀毛呢？
0: 这两天你又添新毛病了。
1: 什么毛病啊？
0: 爱吃零食。
1: 哦，
0: 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的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你
1: 怎么还吃呢？
0: 谁扔一下东西往地下这么一扔，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1: 那好，受猴传染了。
0: 你看看咱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吧，你跟我说什么还用送托儿所干嘛呀？有他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1: 嚯，
0: 你说他侯爷爷给咱们这孩子看得成什么模样？
1: 嗯，
0: 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的，
1: 那是给抓的。
0: 那天我休息，我想洗衣服，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凉水，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1: 啊！
0: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儿转呢。
1: 哇，这多悬呢！
0: 亏来我眼快，一关电门把孩子捞出来了。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1: 好吗？这是感冒了。
0: 现在咱们这孩子不能见洗衣机，
1: 嗯，
0: 一见洗衣机自个儿就打转转。
1: 好，洗衣机后遗症。
0: 哎呀，你看看你啊，带着这个猴。北京市大小饭馆你们都吃遍了。
1: 哦，
0: 今天鸿宾楼，明天全聚德，那天你带着这猴又出去了，我问你干什么去，你说什么我们爷俩吃肯德基去。
1: 哦，
0: 我说那太好了，肯德基特别好吃，人家都吃了，就我们娘俩没开过洋荤，我们尝尝吧。
1: 嗯，
0: 你跟我说什么肯德基不是人吃的
1: 啊？
0: 肯德基肯德基嘛，你说是专叫猴肯吃的鸡。
1: 嗨，没听说过。
0: 结果偷偷的跟着你，跟到你前门外，咔的肯德基餐厅的窗户往里这么一看，你比那猴啃的还干净呢。
1: 嗨，这叫什么人呢？
0: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1: 哎，这可怎么办呢？
0: 我一看坏了，我赶紧把我爱人拦住了，我说亲爱的红果，
1: 别叫红果了，
0: 你可千万别走，这都是我不好啊，又玩这个又玩那，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1: 对，
0: 从此以后甭说猴，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1: 太对了，那这猴怎么办呢？
0: 咱给他送进动物园啊。
1: 好极了。
0: 说这话我爱人抱着孩子，我 抱着我猴叔高高兴兴的奔动物园走。
1: 嗯，
0: 到了动物园刚要过马路，坏了，
1: 怎么了？
0: 我们这猴蹭一下窜电线杆子上，
1: 哟，
0: 上面这么一撅屁的，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1: 为什么停呢？
0: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1: 你看，
2: 陪您收听过了李金斗、陈永泉和说的相声《玩物丧志》，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3: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4: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5: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2: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3: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4: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5: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6: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FM96.3城市。

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我们在早上的7: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啊。气象部门提醒呢，最近的这个天气啊，转换比较的频繁，气温起伏也比较明显，同时在梅雨季节湿度比较大，家里的这个衣服都容易霉变啊，要注意通风防潮，另外谨防感冒。根据市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呢，未来10天我市天气呈现的是先晴后雨。今天到26号，我市是多云，没有明显的大范围的降水，最高温度呢会逐步的升回到28度到32度，最低温度是稳定在19度到23度之间。那但是呢，这个好天气的额度啊，应该说是有限的。从30号开始到7月2号，梅雨带会再度的北台，我市会又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到时候的雨量可达到大到暴雨，最高温度呢也会回落到25度左右。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和明天具体天气。今天是6月26号。多云有时阴，气温呢是在20度到30度。明天27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9度到30度。我们在早上的上班路上，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我们在这首萧敬腾的《海鱼恋》当中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我们在早上七点十一分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我们来关注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苏超赛事备受关注啊！明天苏超镇江队对阵苏州队的比赛呢，将会在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举行。比赛当天呢，是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啊，对体育会展中心周边的四条重点路段分时段、分区域实行分级管控了。具体的管控情况呢，和各位分享一下啊。6月27号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11点。冠城路枣林路口到潭山路口是全线禁止机动车通行的，道路两侧呢是禁止停放车辆的，也就是说从周五开始这个地方就不能通行了，也不能停车了。当天早上的9点半到晚上的11点钟，枣林路团山路口至龙脉路口实行的是由南向北的单向通行，来往的车辆呢需要绕行南徐大道、九华山路、龙脉路、枣林路或者是潭山路。下午3点到晚上的11点，团山路潭山路口至九华山路路口是具体的情况临时封控，过往的机动车、非机动车由南徐大道、潭山路或九华山路、龙脉路、玉桥港路绕行。晚上的8点半到11点钟呢，潭山路团山路口至龙脉路口实行的是临时管控，过往的车辆由南徐大道、九华山路、龙脉路或由南徐大道、玉桥港路、龙脉路绕行。此外呢，有没有朋友关注到最近呢，市区中山东路的户外大屏啊，也就是在这个大润发对面的这个大屏上，一抹清新的永州蓝底色搭配注目的这个助威标语，为征战苏超的镇江队送上真挚祝福。记者了解到呢，这次大屏的助威呢，是由定居在镇江的永州籍市民胡小平和他的朋友共同策划打造的。胡小平说呢，今年咱们镇江和永州踢了一场友谊赛，两座城市以球会友，加油助威。希望这份凝结两城的情谊的助威呢，能够为赛场拼搏的镇江队队员继续加油鼓劲，期待镇江队在后续赛事当中能够坚持拼搏，全力以赴。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便民提示啊，从7月1号开始呢，镇江市全民健身中心的游泳馆将会切换到夏季运营时间。11号门第一游泳馆比赛池会对外开放，那么每天的开放时间呢是上午10点钟到晚上10点钟，晚上9点钟停止入馆。有游泳计划的市民可以合理的去安排时间了。好，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消息啊。本周，也就是明天，我们的镇江队的球员们将会对阵苏州队。胜负从来就不是足球的全部，拼搏的精神才最动人。也预祝镇江队此番能够迎难而上，踢出属于自己的风采。我们也静待球队迎来破局的时刻。送给我们的少年们这一首《骄傲的少年》。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我妈妈什么最长？
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0: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7: 习惯了早上七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8: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20陪伴各位的是我们的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在上班路上，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听众群当中啊，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的微信号18344811963。当然，在8月8号，我们主持人赵丽带队的潮汕游现在也在火热报名当中。如果说你想了解具体行程的话呢，可以让我们大管家直接把潮汕的链接发给你啊，具体看一下。我们继续来刷新镇江本地的资讯啊，我们再来关注到外贸经济方面。镇江的外贸发展态势呢，最近呢也是稳健向好。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呢，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了467.9亿元，同比增长7.3%，整体实现稳中有进。如今我市的外贸市场布局持续优化，对“一带一路”、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增长势头强劲，民营企业成为了外贸主力军。机电产品出口支撑有力，农产品的进口增速大幅攀升，整体的外贸底盘愈发稳固了。今天啊，6月26号，我们迎来了第39个国际禁毒日。市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5年禁毒工作成效。数据显示呢，本地传统的毒品犯罪数量大幅下降。大宗毒品案件去年已降至个位数，但是呢，以零食为伪装，依托互联网快递流通的新型毒品犯罪隐蔽性不断增强，青少年也成为重点的高危群体。下一步，我市法院将会紧盯新型毒品、网络涉毒、青少年防毒三大关键，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再来关注到安全生产与城市保障工作也是有序推进当中啊。安全生产月期间，镇江公交开展了综合应急演练，围绕车辆遭恶意逼停、汛期涉水熄火等等场景，锤炼驾驶员应急处置与人员的疏散能力。另外，随着汛期到来，南山景区的护林队加密了山林的巡查频次，及时处置塌方、倒伏树木等隐患，实行24小时的值班值守，全力防范地质灾害，守护景区的安全通行。这两天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高考分数线出了啊。那昨天呢，江苏大学与江苏科技大学公布了2026年高考招生录取的预估分数线。江苏大学普通本科批次中，那物理加化学预估分呢是从513分到608分不等，其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也就是省拔尖基地的预估分是最高的，是608分。物理加不限预估分呢是在520分到587分之间，历史加不限预估分呢是553分到571分，历史加思想政治呢是580分。艺术类预估分当中，历史加不限呢是532分，物理加不限是529分。 再来说一下，江苏科技大学也公布了预估分数线，物理加化学预估分呢是从555分到578分不等，物理加不限预估分是在503分到559分，历史加不限预估分是在534分到564分之间。两所高校都提醒啊，预估线仅供参考。江苏大学特别提示，预估分数线以上的考生呢，报考江大的录取机会是比较大的；预估分数线以下5分的考生，报考江大录取有希望。其他考生可以冲一冲，如果专业服从调剂的话，进档后学校是不退档的。好了，我们在早上7:24啊，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所听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现在我们一起在上班路上，我们听到这首陶喆的《小镇姑娘》啊，小镇姑娘拿着这个录取通知书要去大城市了。好，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八月八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五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3: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4: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5: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3: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0: 在时光的长河中，有这样一群守护者，他们不言不语，却承载着过去的记忆。他们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瑰宝，每一件都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他们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等待着我们的聆听和理解。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些珍贵的记忆，用心去感受他们的魅力。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未来。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8: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9: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35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6月22号啊，前两天凭借搞笑短视频走红的自媒体创作者钟美美，她公布了一则消息，她说呢自己已经被美国波士顿大学录取，将会在2027年正式入读。此外呢，4年接近300万元的留学总费用都将来自她多年自媒体运营以及影视通告的个人收入。这则消息传开之后呢，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不少网友就提出质疑。 说一个靠

搞笑模仿出圈的网红凭什么能拿到海外名校的录取呢？是不是花钱走捷径了？面对质疑呢，中美美回应称自己的文化成绩属于普通，但是呢，申请流程是正规的，录取综合参考了他的学业、社会实践和个人特长，并且否认了靠人脉或者是额外花钱走捷径的说法。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有网友嘻嘻哈哈说啊，小伙子靠做自媒体自己赚学费读书，不应该受到质疑。也有网友评论说呢，波士顿大学的传媒是王牌专业，多年的短视频的创作经验完美匹配了海外综合录取标准，钟美美的这份履历获得加分是合情合理的，不能算是走捷径吧。我们再看到这位网友惊觉女王，她觉得呢，过去啊，钟美美依靠涂唇彩、穿亮色服饰这样的一些搞笑的形象走红，真的很难将他和名校联系上，你看是多么大的偏见啊。也有网友阿森十分感慨说，网红的路径普通人羡慕不来，看着励志但是没有办法复制，普通人没有一夜爆火的机会，再自律也赚不到他的这个几百万元，说到底还是吃了短视频的时代红利。来看到新京报也给出了评论啊，在不少人的想象当中呢，网红对应的是娱乐啊，是流量，是商业变现，而名校对应的应该是学术，是努力，是精英身份。当这两种身份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呢，很多人会本能的感到不合适。这种偏见也并非是凭空产生的。短视频平台早期崛起的时候呢，很多大量的这个搞笑博主啊，往往是以生活化、低门槛、强娱乐性的内容吸引观众。这类内容看起来似乎人人都能做，久而久之呢，大众便容易将搞笑内容的创作简单的和低门槛劳动画上等号了。红网观点，多年过去，网红生态现在已经经历了多轮洗牌，如今一个成熟的内容账号啊，背后往往是涉及到选题策划、用户洞察、脚本的设计，还有拍摄剪辑、数据复盘等等完整的一个流程。像这个网红博主迅猛龙曾经就停播数月啊，靠自己的复习考上复旦大学研究生。与此同时呢，越来越多的名校的学生现在也开始主动的进入短视频平台，以知识分享、校园的记录等等方式去积累影响力。所以说啊，钟美美本身呢，我认为选择继续求学，它是一个值得被肯定的信号。一个拥有千万粉丝的19岁的年轻人啊，咱们想想，没有沉溺于流量的红利，而是希望能够多读书，开拓眼界，提升自己，这恰恰就体现了教育对个体命运的托举力量。网红可以是身份，但是不该是原罪。咱们要放下偏见的标签啊，我们才能够看到真实的人，回归真实的讨论，公平才有落脚之地啊。好，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说到关于这个有一个搞笑博主钟美美啊，她发布的这个消息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也欢迎各位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发表你的观点。当然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呢，在8月8号这个暑假期间会带我们的听众一起去到潮汕，这次我们呢也是循着电影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去品味千年的潮汕温情。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这部电话让我们大管家把行程直接发给你看一下。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听到杨千嬅的这首《野孩子》。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96.3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4: 早上7:44啊，城市分贝，我们继续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2026高考志愿填报即将开启，如何科学填报？有哪些坑要避开？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各位几条提示啊，有7条关键提示要注意。提示一，别只盯分数，位次才是关键。提示二呢，要分清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搞懂新高考两种投档的录取方式。提示三，按照冲文保的原则啊，这三个字冲文保的原则，合理的去搭配志愿的梯度。提示四，看清门槛，规避无效志愿。提示五呢，就是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这个心理。提示六，合理利用 AI 工具，将决策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还有最后一个提示，就是在填报收尾的时候，要反复的去核对信息，不要出错。2025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的这个清缴将会在6月30号，没有几天就要结束了。那么到时候呢，部分的纳税人将会收到。

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的站内信等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一个情况。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啊，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或者是个人 A 这个个税 APP。我们经常用的这个个税 APP 也是可以的，逐步去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该要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是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且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质疑的，可以拨打12366税务服务热线进行咨询。接到税务部门提醒之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了，不予补正这样的一个税务申报可能会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可能会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另一方面呢，还可能会面临立案稽查或行政处罚。问问大家啊，坐办公室的朋友一天要坐几个小时啊？像我现在在这儿就差不多坐了快一个小时哦。中医提醒啊，经常久坐的人呢，湿气会比较的重。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科主任医师樊茂荣医生提醒啊，中医有一句话呢，叫久坐伤肉。这个肉呢归脾所有，那么久坐伤肉其实就是伤我们的脾。脾呢主运化，负责将我们体内的一些水湿啊代谢出去，但是如果我们一久坐的话呢，这个气运就跟着停滞下来了，我们的脾的运化功能就会越来越弱，湿气自然是停聚不散，结果呢就是越坐越困重。中医提醒，平时不妨多多的走动，哪怕是你坐一段时间站起来走两步，也是帮我们的脾在干活。建议每坐40分钟左右呢，可以起身活动3-5分钟，伸伸懒腰，在屋子里面走几圈也是可以的。那么晚饭之后散步30分钟，走到我们的身上微微发热就好，不必大汗淋漓。日常可以配合什么呢？就比如说垫垫脚尖啊，伸伸懒腰啊，伸伸腿，这些小动作，我们的脾的气运也会转起来，湿气也就有了出路了。好，我们在早上7:48啊，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现在我们听到是来自于薛凯琪的这首《南瓜车》，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习惯了早上七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1: 城市分贝，我们在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啊。那么今天到29号都是多云的天气，没有明显大范围的降水，最高温度呢会逐步的升到28度到32度，但是这个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是微凉的。好天气的额度有限，6月30号开始到7月2号，梅雨带会再度北台，我市将会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预计雨量到时候会达到大到暴雨，最高温度也会回落到25度左右。今天呢是多云有时阴，气温是20度到30度。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是19度到30度。好了，在早上的7点53分，我们在这个时候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今天是星期五，也提前在节目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具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喂，郎秘，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D座3楼。
6: What time is it now？
7: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8: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几日雨水将间断性间歇，27号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28号低温约20度左右。